0: 评书记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豹子头林冲发配沧州啊，跟着董超薛霸来到一家酒馆，就等了快一个时辰了，这酒馆没一个人过来过问的。林冲着急了啊，邦邦一拍桌子，这店主任赶紧过来，哎呦，可以可以可以，您呢先别动怒，先别动怒，是这么的，我们呢不招待您呢，这是我们的好意，您呢不要误会啊。林冲一听，什么？哦，不卖酒肉给我，还是你们的好意。哎呦，这位客爷，您别着急，您听小的说呀，您呢有所不知，这里是沧州横海郡呐，我们这村里头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我们呢都尊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称他为小旋风啊。他乃是大周柴世宗嫡系子孙，自打陈桥让位有德，太祖武德皇帝赐赐给老柴家丹书铁券呐，立下誓言说大宋朝没有杀老柴家的刀，老赵家没有诛老柴家的罪，就算柴氏后人犯了大罪，那也不得加刑啊。所以啊，谁敢欺负他呀？柴大官人为人豪爽，专爱结交天下往来的好汉呢，家中常常啊都养着三五十个英雄啊。他老人家常常嘱咐我们呢，说酒店当中如果来了什么发配来的犯人呢，可以让他投到我庄上来，我自有盘缠资助他。可以，这下您明白了吧？我要是卖酒肉给您呢，您吃个肚皮溜圆，喝得满脸通红，柴的官人就知道您不缺盘缠，那就不资助您了。所以呢，我们没招待您，这是好意。哦，林冲一听心说话，好意你倒告诉我呀。转过脸，林冲啊对董超薛霸说，我在京都教军之时，常常听军中人传说柴大官人的大名啊，没想到啊原来住在这里。既然柴大官人广招天下客，我们何不去投奔于他，也结识结识这位名扬四海的柴大官人呢。董超薛霸俩人一合计，既然柴大官人又管吃又管喝的，弄不巧还给钱，哪有便宜不占的道理呀？赶紧呢起身收拾包裹，哎，店主任，柴大官人装在何处啊？我们怎么找他呀？就在前面，大概呀走个两三里地，有座大石桥啊，旁边往那边一拐，那个大庄园就是啊。哦，多谢多谢。林冲三人呢谢过店主人，按照指点的道路这么一

早，果然呢，早到一座大庄园呢，呵，好气派呀！这一看这座大庄园呢，扎花门楼安稳寿，海马宝瓶在中央，一对旗杆分左右，三棚斗字坠铃铛，青石门枕乌木框，狮子把门在两厢，门上对联多鲜亮，大字朗朗写的墙，上联是黄风斗大赤金印，下联配赤灶天高白玉堂，横批写着四个字地上天堂，那真是一砖一瓦都放光啊。再一看呢，庄前一条阔板桥，桥上啊坐着四五个庄客，都在那里闲谈呢。三个人赶紧来到桥边，对庄客施礼，林冲就说了，樊老给大官人传报一声，就说京师有个叠配牢城的犯人姓林的求见。哎呦，庄客一听，哎，你呀真没福啊，要是大官人在家，那肯定是有酒有钱给你，可不巧啊，今天一大早啊，大官人打猎去了。林冲一听，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这坏事儿事儿事儿让我赶上，好事儿我是桩桩没有啊。哦，不知大官人几时能够回来。哎呦，这可不好说，要是走远了，也许大官人呢还到东庄园去住呢，我们呢不敢许你呀、啊、我们不知道啥时候来呀、啊、哦，好，既然如此，那是在下没福了。林冲啊，扭头看看董超薛霸，咱们走吧。又向众位庄客拱拱手，转身循着原路往回走，垂头丧气，好不懊恼啊。可没想到啊，走了半里多地，突然间闻听远处响起了马褂銮铃声响，不啷啷啷啷，一簇人马由远疾驰而来呀、啊！就见这群人马呀，人人俊丽，个个英雄，两三面绣金弄木，数十匹骏马嘶风，倒翻荷叶的粉青毡笠，漫烂莲花的绛色红缨，狮子胡密排点翠凋零端正剑，飞鱼带高插秒金雀化细轻功，牵几只赶张细犬情树队拿兔苍鹰，天外飞禽配鞭拴骑，山中走兽马上抬情，这真是打猎的队伍满载归，众人拥着位小旋风啊。哎呀，这群人马呀，牵狗驾鹰，带着许多猎物啊，正中央众星捧月，有一匹雪白卷毛马呀，马上压骑着一位贵人。就见此人大概有个三十四五岁，中上等身材，体态匀称，面如冠玉，龙眉凤目，鼻直口阔，皓齿朱唇，三山得配地阁方圆，微微留着点小黑胡，头上戴一顶皂纱，转角簇花巾，身穿着一领紫绣团龙云肩袍，腰间系着一条玲珑嵌宝玉带，足穿一双金线抹绿皂靴，背背弓，斜胯剑，英姿飒爽，仪态不俗啊。林冲一看心说话，这位莫非就是柴大官人呢？他不敢过来问呢，在那里是止足不前呢。这时候啊，那群人马就来到近前了，吁，就见马上那位官人一勒马，把马停下了，看了看林冲啊，心说虽然这个人是个配军，但是看相貌气宇不凡呢。于是就问这位戴家的，你是什么人呢？林冲一看人家问了，赶紧过来躬身答言呐，小人呐，乃是东京禁军教头，姓林，名冲，因为得罪了高太尉，找了个事端将我发下开封府问罪，断遣赐配沧州。在前面酒店里听说呀，这里有个招贤纳士的好汉柴的官人，因此特来相投。遗憾的是大

官人不在家，在下只能离开呀。哎呦！就见那位大官人一听，赶紧滚鞍下马，三两步走到近前一抱拳：“哎呀，柴进有失迎驾呀！”林冲一听，心中大喜呀，这位真的就是小旋风柴进呐，连忙打礼呀：“哎呀，哈哈哈，此地不是讲话之所呀，来，请进庄叙话。”说着啪，小旋风柴进呢，一把抓住林冲的手，一点不嫌弃林冲是个配军呐，并肩揽腕往庄里边走啊。一边走，柴进一边说呀：“哎呀，小可久闻教头大名啊，没想到今日来榻见地，令我庄上蓬荜生辉呀！”“哎呀，不敢不敢。”林冲：“久闻大人贵名传播海内，谁人不敬啊？没想今日因为犯罪流配来此，得失尊严，实乃林冲三生有幸啊！”俩人一边说着客气话，一边同行就进了庄。柴进一直把林冲请到待客大厅，再三谦让，柴进做了主位，林冲做了客席，董超、薛霸也一旁落座了。这时啊，柴进已经解下身上带的弓带箭壶，那些马匹猎物当然都有人呢拉下去收拾了。柴进马上吩咐庄客：“来啊，取酒来。”是。时间不大，就见数个庄客拖出一盘肉、一盘饼，温了一壶酒，还有一个盘子，拖出一斗白米，米上放着十贯钱，都拖过来了。哎呀！柴进一看呢，眉头一皱：“哼，村夫不知高下，教头到此怎么如此的轻易呀？还不赶紧的拿进去，先把果盒，先把酒拿来，马上告诉厨下，给我杀羊宰猪，赶紧的整治，要排排酒宴。你以为打发一般人呢？排排酒宴，为林教头接风洗尘。”林冲赶紧起身谢道：“啊，大官人不必多辞，大官人后裔林某心领了。”“哎，不要这么说话，难得教头到此，岂可轻慢呢？其实啊，酒席现成的，那柴进家那厨房一天24小时候命啊，锅里炖的肉，烧的鱼，随吃随成啊。怎么的？柴进广交天下客，你知道哪位英雄豪汉什么时候来呀？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都能吃上热乎乎的饭。要么柴进能那么受江湖人士尊敬啊。”时间不大，丰盛的酒席就摆上来了。董超、薛霸一看，哎呀，这哈喇子都流出来了。什么红烧鱼呀、酱肘子呀、干炸丸子、狮子头啊，呵，这下可算逮着了。有人赶紧的给大家倒满了酒，柴进起身给林冲连敬了三杯酒。林冲啊，谢过柴进，跟董超、薛霸一起喝了。然后柴进呢，就跟林冲亲切交谈，把酒言欢，叙说一些闲话以及江湖上的趣事。林冲那可不是一般的绿林草莽啊，那是有文化有底蕴的呀，言谈举止都非常有分寸，又知多见广。所以呢，柴进跟林冲这么一交谈，嘿，越谈越近乎，越谈越亲切，不觉得是红日西坠，玉兔东升。柴进又吩咐重摆夜宴，把之前的残席撤下，重新安排果品海味，这一下子呀，就改成了报时宴了。主宾正谈得美呢，哎，突然间有庄客来报，教师来了。哦，好啊，柴进说，就请教师过来一起坐坐吧。来啊，再抬一张桌子来。话音刚落，就听见外面噔噔。噔不楞噔噔不楞噔噔，呵，也不知道这位怎么走路的，都没个准节奏啊。由打外面就走进一人来呀、啊，

林冲一看，哎呦，就见这人这股劲儿啊，还真就不好拿捏。这个人呢，有个40来岁，车轴汉子，黄白净子，两道吊梢眉，一对金鱼眼往外努努着，大鼻子头，大嘴叉子，连鬓络腮的青胡子茬，俩招风的大耳刀是大耳无轮呐，头上歪戴着一顶帽子，很随意的。穿着一身长衫，敞着怀，露着胸脯子，挺胸叠肚，撇着大嘴，扬着脸，鼻孔朝天，双臂拉着架子，较着劲，七个不服，八个不忿，好像天底下都装不开他似的，带着这么一股子难拿捏的劲儿，晃荡着就走进了待客大厅啊。林冲一看这模样。这肯定不是一般人呐！哦，庄客称他教师，看来呀，这一定是大官人的师傅了，那可不能怠慢呐！想到这里，林冲赶紧站起身来，躬身唱惹：“林冲，有礼。”再看那个人，连哼都没哼，准确来说，用余光瞥了林冲一下子都没有。就跟林冲是个透明人不存在似的，把林冲啊晾那儿了。林冲一看，人家没搭理自己，弓着身子，他也不敢抬头啊。柴进一指林冲，给这位介绍了：“洪教头，这位乃是东京80万禁军枪棒教头，林武师林冲的便是，就请相见吧。”林冲一听啊，赶紧又冲洪教头一拜。这时啊，就见那个洪教头才撇着嘴，由打嘴角挤出几个字儿：“甭拜了，起来吧。”就这模样，也不躬身打礼。柴进一看，这干嘛呀？这不是慢待了我的客人吗？就说你洪教头有点本事。我庄上的一些庄客也是你调教武艺，平常你摆个架子，大家都敬你。我呀也睁只眼闭只眼，但我这有客人了，你还给我摆着臭架子，你给谁看呢？所以呢，柴进心里头好生不快呀。林冲拜了两拜，这才起身让洪教头坐。这洪教头啊，一点不客气，也不相让。迈大步，腾腾，砰，一屁股就坐到林冲刚才坐的上首座了。林冲又是一皱眉呀，但林冲没办法呀，在人家家嘛，只得往下挪了个座位坐了。这时啊，洪教头撇个大嘴，张口就问了：“大官人，今天何故厚礼管待沛君呢？”您说这话说的，让广招天下客的柴进多没面子呀！啊，柴进压着火气说："洪教头，这位可非比其他人呐，乃是东京80万禁军教头，师傅哪能轻慢呢？"大官人呐，你呀，太好枪棒武艺了。这名声一传出去，那些个配军、罪犯什么的，都来依草抚木，一个个都说呀，我是枪棒教师。其实呢，什么都不是，就是来咱们庄上骗吃骗喝，回头再骗大官人几个大钱儿。大官人呐，对这些人可千万不要认真哦。林冲一听，这等于在说我是骗子呀，那也不好反驳呀，只能低头不语。哎，柴进更不高兴了，林教头四海闻名，老师可休要小觑呀，我却不信。阿曾。把大家伙吓一跳，怎么的？就见洪教头啊，嘣一下蹦起来了。什么80万禁军枪棒教头啊？他敢跟我比比枪棒吗？敢比，我就认他是个。

0: 真教头不敢比，啪，90个骗子。柴进一看姓洪的，这些天我就看着你猖狂的没边了，你是有点能耐，我庄上这些庄客是都打不过你，但你也不能真以为自己就是天下第一了吧，要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呢。我看呢，也让你知道知道厉害吧。想到这里，柴进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比试一下枪棒倒是不错呀，正好啊，我也想看一看林教头的武艺，不知林教头意下如何呢？那林冲能说好吗？只能谦让啊，小人不敢。林冲一说不敢哟，洪教头啊更得意了，心说啊，看见没，这个人呢肯定不会枪棒，不然怎么先胆怯了呢？林教头，你不是80万禁军的枪棒教头吗？怎么叫不敢呢？你不敢，那80万禁军怎么教啊？林冲啊，那倒是逆来顺受惯了，在人家这里强兵不压主啊。但柴进坐不住了，他一来呀，想真看一看林冲的本事，怎么一个80万禁军教头；二一来呢，也想让林冲赢了这位洪教头，灭一灭这厮的嚣张气焰。所以呢，柴大官人站起身来，林教头不必谦让，两位那就比试一下吧，在下也好开开眼呐。这林冲心说话，洪教头那是你师父，我要是一棒子把他给打喽，你脸上也不好看呢。俗话说得好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柴进多聪明啊，一看林冲迟疑，就知道林冲在担心什么了。林教头啊，这位洪教头其实啊也到我庄上不久，在这里又没有别的对手，难得林教头到来，正好切磋一下嘛。林教头，您呢就不要再推辞了。林冲一看柴进把这话给说开了，这个人呢到我庄上不久，跟我也不太熟，你随便打，这才放心呢，只得一拱手说了一声遵命。嘿，再看这洪教头啊，兴奋地蹦起来了，用手一招，来来来，和你比比看。说着刷，一边脱衣服一边往外就走，出了待客大厅就来到了前面的空地之上啊。一听说要打架，呜、哦、早就围上了很多的庄客来看热闹，有那庄客呀就抱来了一束杆棒，往地上那么一扔，放那了。洪教头把这宽大的外衣脱去，扔给了旁边的一个庄客，然后把腰中大袋奔奔杀了杀，抬个不蹬腿，没有半点崩胯之处，一伸腿，脚尖一勾，砰，勾起一根杆棒，啪啦，手中那么一请，拉了一个河北夹枪的架势，冲着走出来的林冲，来来来，他不会说别的，跟换狗似的，要跟林冲比试高低。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1: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正说到猖狂的洪教头要跟林冲比试杆棒啊，他把宽大的外衣脱去了，把腰带杀了杀，抬过蹬腿，没有半点绷挂之处，一伸腿，砰，脚尖那么一勾，啊，刷，勾起了一根杆棒，砰，手中一挺，拉了一个河北夹枪的架势，冲着走出来的林教头喊：“来来来！”这位啊，不会说别的，跟换狗似的，特别的让人讨厌呢。这时，柴进走到了厅前台阶之上，对林冲说呀：“林教头，请吧。”林冲一抱拳：“大官人不要笑话。”然后呢，迈步就下了台阶，来到下面，一哈腰也捡起了一条杆棒。他不哈腰不行啊，带着大家呢，冲着洪教头一抱拳：“请师傅赐教。”说完，扑棱，林冲这么一拧，也来个山东大雷棒的架势。洪教头一看，哈哈，花架子还成，看我两三下就得打得你叫娘喊。猛然呢，纵身抡棒就砸。林冲往旁边一躲，招，用手中棒点向洪教头面门。洪教头一闪身，横着这么一扫，林冲旱地拔葱，蹭一下子一跃而起，棒往下砸。洪教头把棒往旁边一斜，往外一崩，啪，双棒打在一处，林冲就是一弹，蹭，跳出圈外，棒一收，一抱拳，承让，转身就回来了。哎，洪教头愣了，刚一动手，这位怎么不打了呀？柴进也纳闷啊，教头怎么不施展本事啊？林冲一抱拳：“大官人，小人输了。”哎，还没有看见二位较量呢，怎么就

输了呢？林冲说呀，小人项代木家，行动不便，难以施展，因此全当输了。哎呀，柴进一拍脑门啊，是小可疏忽啦，这个容易啊，来啊，有，取十两纹银来。是，管家一转身就取来了十两银子，交给柴进。柴进点手唤董超、薛霸：“大官人，有何吩咐啊？小可大胆相求，还烦劳二位端公，能不能暂时把这林教头的家打开了呀？哎，这啊，你们不是怕上面的封条损坏，明日到牢城营内不好交差吗？你们放心，牢城营内的事儿，我自会帮你们处理好。这白银十两，全当谢礼呀！哎呦，不敢，不敢，收着。多谢。董超、薛霸一看，柴大官人有病啊，哪敢违抗啊？再说了，林冲还能够在柴大官人面前跑了不成啊？开就开，落得做个人情，还能得十两银子。再说了，你瞅瞅姓洪的那模样，天底下都快装不下他了。给林教头打开了，让林教头好好的收拾收拾这小子。就这俩小子呀，也看不惯了，掏出钥匙把林冲的护身家给打开了。柴进大喜呀，好，这下两位教师就能够好好的比试比试了。来呀，有，再取纹银25两。是，时间不大，管家又取来了25两雪花白银呐。柴进一指，二位教头，比试赶棒，这也算千载难逢的机会呀。这锭银子全当彩头，谁要赢了，这银子呀就归他。好，洪教头一看有大银子了，嘿，更来劲了呀！啊，啪！一拧杆棒，来了个举火烧天，冲着林冲一努嘴，来，董超、薛霸一看明白了，这小子叫洪三来，他不会说别的呀，太嚣张了。林教头，上，我们也给他来仨字儿。这俩小子呀，当起拉拉队来了。林冲心知肚明啊，看来柴大官人就是想让我赢他。嘿，他把杆棒一晃，拉了个拨草寻蛇式。洪教头大喊一声，唰，纵身过来，当头一棒就打过来了。林冲啪往后猛地一退，啪，洪教头一棒打空，呀，躲呀，躲不了。噌，洪教头赶紧的往前一赶，啪，又是一棒。但是呢，刚才那一纵落地就没稳，紧接着跃起来，根部再一棒，那步子更乱了。林冲微微一笑，一闪身，棒往上挑，嗨，啪呀！洪教头啊，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赶紧的在那一跳当中想来个转身，哪有那时间了？林冲杆棒特别迅猛，啪呀！这一下子呀，就给洪教头扫到小腿肚子上了啊！扑通一声，洪教头啊就摔了个嘴啃泥啊！当啷啷啷啷啷啷，杆棒也扔了，嘣！围观的庄客们呢全乐了，好棒法啊啊啊啊！柴进高兴坏了，快拿酒来。柴进呢要敬林冲酒啊。洪教头被林冲这一棒子打的就起不来了，也打懵了。我怎么就输了呢？我还以为得大战几十回合呢，没想到这一合不合，一个照面就被人家给打翻了呀。当然了，什么叫行家一出手就是有没有啊，武术那叫杀人技呀。高手往往就这么一招制敌，不让你有还手机会呀。众庄客一边笑一边把洪教头给拉起来了。哎呦，洪教头，您这怎么了？喝多了吧？怎么没站稳的就摔倒了呀？是啊，还差点亲吻大地呀。啊，平常啊，洪教头在这群人里头那猖狂的要命，大家也都窝着火呢，这下子可算捞着挖苦的机会了。你一句我一句，说的洪教头是关公得气馁，脸红脖子粗啊。董超、薛霸还说呢，
洪教头，谁是骗子？这下清楚了吧？俩人这么一说，洪教头更挂不住了，脑袋一低一跺脚走了，哪去了不知道。总之啊，没脸再待在柴的官人家里了，要么为人别狂啊，谁狂谁遭殃啊。柴进也不管他，也不留他，这就是个滥竽充数之人呐，早走早好，不然的话来个客人就被他得罪了，来个客人就被他得罪了，那我还招揽天下的客吗？拉着林冲继续厅中喝酒啊，非得要把25两的彩头给林冲，林冲不要，不要不行，这是彩头，林冲推辞不过，只得收下了。就这么着，柴进留林冲在庄上一连住了几日啊，每天是好吃好喝好招待呀。最后董超薛霸呀怕耽误时日，跟林冲一说，林冲这才执意要走，柴进也不能再挽留了，只能置席践行。柴进亲笔写了两封信交给林冲，说林教头，沧州大尹跟我关系很好，那牢城的管营啊差拨呀都与我交情深厚，你到了那里把我的这两封信交给他们，他们必不敢慢待教头啊，多谢大官人。林冲高兴了，把这手信收好了。最后呢，柴进又赠给林冲25两银子，又赏给了董超薛霸5两赏银，这才把林冲送出庄外。当然了，现在林冲重新的带上大家了，这些天呢都摘着呢。柴进亲自把林冲送出庄门，林教头慢走啊，待几日小可自会派人给您送些冬衣和应用之物，到那里啊有什么需要的，尽管派人给我捎个信儿，小可自会给教头办齐呀。林冲啊很感激，你看和人家柴的官人素不相识啊，人家居然如此礼待，那能不感激吗？说了很多客套话，咱就不必细说了。那就这样，林冲告别了柴进，被两名借差压着走了半天的路程，终于来到了沧州啊。这一来到沧州，也等于啊迈进了龙潭虎穴呀。那首先呢，先到州衙下了公文，董昭薛霸又带着林冲参见了州官大尹。林冲把柴大官人的信拿出来一递，哎，果然州官没有难为他，一摆手就收了林冲了，让人把林冲押送到了牢城营中。董超薛霸这俩小子办完了手续，领了回文，回归到东京汴梁。那他们没完成任务，没杀得了林冲，高俅能放过他们俩吗？那至于他们俩落一个什么结果，您别忙，咱们后文书自有交代，您记住这俩小子就行了。咱们呢单说林冲被人压着就进了牢城营了。这牢城营啊门高墙壮，地阔沟深呐、啊，那如同阎王殿似的，到这里的犯人不死那也得扒层皮呀。这些管营啊差拨呀是专门的敲诈罪犯钱财呀，你有钱了跟他们说好话，他们就对你好点，没钱来硬的，他们打你害你就能把你给整死喽。总之啊，随便编个理由，这一个大活人呢就神不知鬼不觉的由打世界里凭空消失了。林冲到这里先被关在了牢房里，听后传坏啊，那有那先来的好心罪犯呢就偷偷告诉林冲了，带钱没？带了钱记得好好的打点打点管营差拨，要是不使银子，他们把你往土牢里这么一扔，不管不问，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啊。另外啊，这里还有规矩，新来的犯人都得打100杀威棒啊，你要使了银子呢，他们就会替你找借口，说你有病不能挨打，暂且记下以后再说，哎，这100杀威棒啊就免了。要是他们得不到你给的人情啊，这100棍子打一半就能把你打死，
打不死也落一个终身残废呀。哦，多谢兄长指教，那得给他们多少银子呀？要想把人情托好了，最好给管营差拨每人5两银子，那所有麻烦都没了。哦哦，明白明白，多谢多谢。正说着话呢，脚步声一响，有一个人晃荡着就走进来了，嘴都没张，就有打鼻子眼儿往外说话。我说，哪个是新来的配军呢？那位好心的犯人一捅林冲，这位就是差捕老爷，记得使银子啊！哎，直溜，他闪到一边去了。林冲一看呢，进来了一个40多岁的男的，长得獐头鼠目，身穿着制服，这身子本来挺高的，站直了，按照现在尺码来说，得有1米78的样子。但问题他站不直，身子往前探，脊背往后弯，整个人都成 C 型了，都俩腿也罗圈了，一动撇拉撇拉的，一对昏黄的母狗眼满眼这么糊啊，好像始终睁不开似的。其实啊，知道的人才晓得，这位的眼睛不是睁不开，你不给他钱他睁不开，只要一见钱，啪，立刻呀就瞪圆了。见钱眼开，见钱眼开这个词儿啊，就由打他这来的。哎呦，这位长得呀，可以说是又油腻又萎缩呀。哪个是新来的配军呢？他又问了一遍。林冲赶紧哈着腰，笑脸相迎啊，小人便是。那差拨一瞅林冲没有拿出钱来，啊，对哟，幸亏林冲躲得快呀，不然眼珠子被这家伙给戳瞎了。就见差拨当时面目狰狞起来，一指林冲道：“你这个贼配军！”他骂上了：“见到老爷，我为何不跪呀？你这厮在东京犯了罪，发配到这儿了，见了我还敢大大咧咧，简直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我看你这贼配军，满脸都是恶纹，一辈子你也发迹不了，打不死烤不尽的顽球啊！你这把贼骨头今天落在老爷我手里，我让你粉身碎骨，你信不信？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哇，这顿好骂呀，干嘛呢？立威呢？吓唬人呢？林冲心说话，我给你钱，你也倒给我容出掏钱的功夫啊，好吗？啥都不说，先挨顿骂。林冲是一点不生气呀。等差拨骂完了，赶紧的掏出5两银子，脸上陪笑，手往前一递，就把银子塞到了差拨手里了。差拨哥哥，还得喊好听的呀，小小薄礼不成敬意，莫要嫌少。哦，差拨眼睛往下瞅了瞅自己掌心，这是送给管营和我的。不不不，这只是啊送给差拨哥哥的，另有10两银子还烦请差拨哥哥送给管营。说着林冲又掏出10两纹银塞给差拨。再看这位差拨立刻像变色龙似的，两眼刷就睁开了，往外冒绿光。怎么的，见到银子了吗？那脸上绽放出谄媚的笑容。哎呀，林教头啊，哈哈哈哈，我可是久闻你的大名啊，知道你是条好汉，想来是那高太尉陷害你了。不过别往心里去，虽然目下咱们暂时受点苦，但以后必然发迹。就凭您的大名，您这堂堂仪表，那一定不是等闲之人呐，日后啊必做大官儿啊。马上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刚才说林冲是贼，现在为林冲喊冤，刚才骂林冲贱，满脸恶纹，一辈子发迹不了，现在又说林冲贵，以后必然能发迹，必能做大官。刚才管林冲叫贼配军，现在尊林冲为林教头，刚才责备林冲傲慢大大咧咧不见礼，现在说林冲有大名，不是等闲之辈。
好家伙，好话歹话都让他。

0: 一人说了，林冲啊，直说奉承话呀，哎呀，还有劳差伯哥哥多多照顾啊。放心，只管放心，是啊，有银子，什么事都没了。林冲伸手又取出了柴进的那封书信，往前一递啊，还烦了老哥把这封书信转交给管营大人。哦，差伯接过来一看，这信皮儿，哎呦呦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哎，这话说的，既然有柴大官人的书信，那你还烦恼什么呀？这一封书信，我告诉你就值一锭金子呀，我马上给你送去。你稍后，一会儿啊，管营来点你，要打100杀威棒时，你呀、啊，你就说你这一路之上患病，还未痊愈，到时候我在旁边自然就会替你开脱了。啊，多谢多谢，嗨，客气妈呀，好好休息休息啊。嘿嘿嘿嘿，差伯拿着银子和书信走了。哎，林冲叹了口气呀。再说差伯拿了林冲15两银子，这其中有10两是给管营的。但差伯来见管营呢，就把自己那5两掏出来给管营了，说这是林冲给你的。哈，林冲啊是好汉，柴大官人又有书信在这里，哎呀，看来够可怜的，他就是被那高太尉呀、啊、给害了。发配到此，这个人不错，没什么大事儿。管营说，既然有柴大官人的书信，那咱们怎么也得照顾照顾他。说的对，说的对，那把林冲提来吧。哎，好，赶紧的叫手下排头把林冲给叫到面前呢。管营瞅了瞅，你是新到的犯人吗？罪犯正是新来的犯人林冲啊。按照太祖武德皇帝留下的旧制，新入配军须得吃100杀威棒。左右，把他给我按下去，打100杀威棒。大人且慢，你有何话可说呀？大人，小人在路上偶感风寒呐，还未愈渴。所以大人你看，能不能这100杀威棒全且给小人留下，以后再打，等我病好了再打好不好啊？哦，是吗？差伯在旁边说了，是大人，我要看了，这小子确实有病啊，还望大人怜悯，暂且的记下这100杀威棒，以后再打。好，既然这犯人有病后在身，这100杀威棒就全且记下，待病愈之后再补上。
1: 是，
0: 赶紧的谢过大人啊，多谢大人。用钱一交，这里的一切刑罚全免了，100杀威棒也不用挨了。不但如此，还要特殊对待呢。差伯说了，大人，我看了看，现在牢城营中看守天王堂的那犯人呐，看的日子不短了，时间也满了，我觉得可以让林冲去替换他，那人呢没2天就罪满释放了。
2: 好，那就让林冲去看管天王堂吧。
0: 你看，有了钱了，特殊对待，让林冲啊去看守天王堂。林冲称谢呀，被差伯带着就下了管营的大堂了。林冲心里头特别高兴啊，来到沧州牢城营服役，哎，分了一个轻松的活，让我看守天王堂。好啊，我就在这里看守吧，老老实实待到我刑满释放，回家和我夫人一家团圆呢。林冲想得美，可是啊，等待他的却是家破人亡。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青春不疯狂啊。
1: 那我试试。
2: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3: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4: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5: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2: 危险藏在哪儿？
6: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6: 安全没有旁观者。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口，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乐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

0: 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1: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2: 职业技能竞赛，
3: 我们。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5: 890生活气象，我们来关注河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张家口中南部、承德、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3度到15度，其他地区16度到23度。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6度到25度，其他地区26度到34度。明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明天延期到25号，唐山南部、秦皇岛南部、石家庄北部、沧州、衡水北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多云。25号夜间到26号，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以上是天气情况，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老中医会生活。
0: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8: 患者爱晨曦而驰。
9: 什么病？重不重？
8: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0: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5: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河北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甘棉。老中医会生活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选择收音机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大家也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在手机的客户端，您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即时新闻来收听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的所有节目哈。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的中午12点到13点搜索 河北生活广播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另外您也可以随时搜索老中医会生活，会是智慧的会，您可以随时随地回听回放我们近期的所有节目。中医中药是中华民族的国之瑰宝，自古以来是守护健康的人说良方。本期老中医会生活将为大家介绍，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哈，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呢却稳如泰山，早上起来呢脸是肿肿的，整个人昏昏沉沉，像裹着一层湿毛巾，甚至喝口水都怕胖。别急，这可能不是你的错，而是湿气在悄悄捣乱。俗话说十胖九湿，尤其在潮湿闷热的夏天，湿气更容易缠上我们，让减肥变得难上加难。那么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湿气重，又该如何通过饮食运动和生活习惯轻松去湿呢？今天我们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康国辉来聊一聊夏季祛湿减重的科学攻略。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呢，今天为您介绍清暑利湿名方六一散，欢迎大家连续关注收听。
10: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记牢，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三减三件健康生活。
0: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河北生活广播老中医会生活正在直播。
5: 你现在正在通过 FM89.0 河北生活广播和即时新闻客户端直播收听的老中医会生活。首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国家医保局日前发布医保影像云基础规范，助力搭建患者可阅、医疗机构可调、医保部门可核的影像检查数据服务平台。该规范包含三项细分文件，医保影像云业务应用规范明确业务场景、架设架构与安全规范等，医保影像云基础设施技术规范明确软硬件、网络安防等基建标准，影像云业务人员和设备及图像技术要求，规范从业资质、设备及影像标准等。三份文件分别适配对应机构开展医保影像云相关业务。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提示，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必须遵医嘱凭处方购买，规范使用，使用过程中需按医嘱定期复诊，不得擅自购买或使用调整用药剂量，骗购、套开、转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可能涉嫌毒品犯罪，并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市场监管总局6月22号发布消息称，针对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会及时公布。西湖大学医学院郭天南教授团队联合多家科研单位，收集了近3000份人体组织样本，覆盖58种正常组织、25种癌症类型，对超过1.3万种蛋白质进行定量分析，成功绘制出迄今分辨率最高、覆盖范围最广的人体蛋白质组空间图组。相关成果日前在《自然》杂志上刊发。目前，这项研究的所有数据已通过公开数据库向全球开放。近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段胜仲教授团队研究发现一条口腔肝脏轴，揭示了牙周炎通过诱导 B 细胞与巨噬细胞交互作用，加剧糖代谢紊乱的机制。相关研究论文近日发表于《先进科学》杂志。据了解，肝团队已经将目光投向具体干预方法的探索，研发出一种可以局部治疗牙周炎的不含抗生素的水凝胶。最近， 无限繁殖小黄油美式减肥法在社交平台迅速走红。具体方法是点一杯加冰的黄油风味美式咖啡，喝掉一部分后续入牛奶、椰子水或茶，全天只喝它不吃饭。博主宣称这种方法能清肠刮油，一天瘦3斤。所谓小黄油并不是真的添加了黄油，而是使用黄油风味的调味乳，实际热量也并不高。巨大的能量缺口迫使机体分解糖原、脂肪和蛋白质功能。这种快速减重的方法掉的主要是水分和肌肉，内脏脂肪并没有明显减少。长此以往，蛋白质摄入不足会导致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降，一旦恢复正常饮食，体重极易反弹，甚至会超过以往。另外，微量元素长期摄入不足还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脱发、皮肤衰老加速以及骨质疏松问题。夏季天气炎热，人容易疲惫犯困，一场午间休息能够为身心带来片刻的舒缓。然而对于午睡，很多人会心存疑惑哈，那午睡时长应该如何把握？到底应该睡多长时间呢？午睡能够显著提升注意力和警觉度，调节情绪，减少易怒、冲动和情绪耗竭感。另外呢，午睡还可以降低交感神经的兴奋度，让心率平稳下降，血压保持平稳，缓解日间的应激压力，从而降低罹患冠心病等疾病的概率。不同年龄段对午睡的需求是有明显差异的，学龄前儿童需要较长时间的午睡来助力大脑的发育，青少年和成年人以20分钟到30分钟为宜，老年人呢夜间睡眠比较浅，午睡呢应该严格控制在15分钟到30分钟。成年人午睡不宜过久或过晚，否则会容易干扰夜间睡眠，得不偿失。午睡过长会使夜间睡眠碎片化，这是导致高血压、心血管疾病的重要危险因素，所以我们午睡不能太长，也不能太晚。
1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3: 修身，
14: 修身
13: 养性，
14: 养性
13: 会生活。
15: 一般谁都是叫长生不老学，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13: 老中医，
14: 老中
13: 谈养生，
14: 谈。

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这里是在直播的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最近天气越来越热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明明吃的不多，体重却是稳如泰山，早上起来呢脸肿肿的，整个人也昏昏沉沉的，像裹着一层湿毛巾，甚至喝水都怕胖。俗话说十胖九湿，尤其是在潮湿闷热的夏天，湿气更容易缠上我们，让减肥变得难上加难。那么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湿气重，又该如何通过饮食、运动和生活习惯来祛湿呢？哈，我们今天邀请到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康国辉康大夫，为大家来科学解读夏季祛湿减重的科学攻略。

0: 老中医会生活节目今日嘉宾康国辉，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硕士研究生，中国民族医药学会疼痛分会理事，中国中医药信息学会药酒分会理事，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一届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治疗顽固性面瘫、偏瘫、失眠、腰痛、膝关节痛、手脚麻、坐骨神经痛、头晕、头痛、带状疱疹、肥胖，针灸治疗儿童近视、儿童打呼噜，运用中医特色疗法调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等各类疑难杂症。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主治医师康国辉康大夫为大家科普我们夏季如何祛湿减重。康大夫你好。
2: 主持人好，老中医会生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1: 今天我们说一说这个怎么来祛湿减重哈。我们都知道这个湿气哈是我们这个夏天的时候特别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哈。您给大家首先科普一下什么是湿气。
2: 这个湿气呢咱们中医里边也叫湿邪啊，它是咱们中医理论中它是湿呢是六淫邪气的一种啊，是风寒暑湿燥火啊这里边的一个邪气就叫做湿气也叫湿邪。这种疾病的特点呢啊，这个蛇邪气的特点它是有重浊粘滞还有趋下的一个特定的一个这个致病因素啊，它可以是外界环境中的一种湿气影响人体，也可以是咱们内部的一些脏腑运化功能失常造成一个水湿的一些代谢失常造成一个病理产物，也生成了一种叫内湿，这就是咱们所说的这种湿气也叫湿邪。
1: 那哈，您说我们中医里所说的这个湿气湿邪哈，那跟我们现代医学当中所说的这个全身的这个水肿有关系吗？这是我觉得我水肿了哈，这和是不是就是我们中医里所说的湿气重？
2: 对，这个身上的这种水肿浮肿它是湿气重的一方面的一个表现。
1: 这也是哈，就是也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啊。
2: 对，
1: 那我们这个湿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2: 这个湿气呢来源一个呢就是外在的外因，尤其是咱们这个夏季的时候，夏天呢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湿气湿度比较大啊，环境呢比较潮湿，夏季呢一个是下雨比较多，空气湿度大，南方呢它有梅雨季啊，还有这种桑拿天啊，这是咱们外界环境里边这种湿气。还有就是咱们夏天的时候因为天气呢比较炎热，这个人呢心啊，夏天跟这个人这个心脏是相应的啊，夏季养心，这个心脏热的时候它会有浮躁，人会心烦，所以夏季人们好多呢喜欢这个贪凉饮冷还有受寒的这种习惯，比如喝点这个凉汽水啊，吃点冰糕冰淇淋啊，夏天的晚上去吃点这个喝点凉啤酒啊，甚至还有咱们这个晚上天气比较热，一晚上吹着空调啊，长期待在空调房里这个吹凉风，还有的夏天咱们去游泳啊经常在这个潮湿的地方待着，待的时间特别长啊，这个就是咱们外在的通过饮食啊跟受寒或者受凉受湿引起的这种因素。还有内在的一些因素，比如咱们脾胃的一些因素，有的人呢脾胃比较有阳虚的这种表现啊，本身它运化水湿的能力又比较弱，再加上呢咱们夏天因为饮食不节，有的人呢吃的多一些，吃瓜果多一些，吃寒凉的东西多一些啊，过度的贪食这个生冷啊，比如这个冰的西瓜呀，冰镇的一些食物啊，包括咱们夏天有的人吃一些蛋糕啊，喝一些奶茶呀，或者是吃一些太油腻的一些烧烤啊炸的东西啊，包括一些高盐的一些食物，它也容易损伤咱们脾胃的阳气，阳气不足了之后呢它会造成咱们水湿代谢的一个异常。再个就是因为夏天的时候咱们天气比较热啊，好多人们就一运动呢出一身汗，好多人就不愿意再去运动了啊，就愿意在空调屋里坐着呀，或者是卧床休息啊，这样躺着待着啊，这种久卧久坐它会伤气血，也会影响咱们气血的运行，它本身就影响了咱们水湿的一个代谢跟运化。再一个呢，夏天的时候咱都知道夏至以后呢这个阳气最盛，天最长啊，这个天呢白天的时候从早晨5点多太阳就出来了，到晚上7-8点钟太阳才落山，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夏天大家往往睡觉就睡得比较少， 还有就呢就是思虑过度啊，它也会伤脾，也会影响咱们这个水湿的一些代谢跟运化。所以这就是咱们这个湿气的由来，有外在的，有咱们饮食，还有咱们运动过少，出汗太少，还有咱们思虑过度啊，脾胃阳虚这一系列的因素，都是造成这种湿气湿邪给咱们影响咱们身体健康的一个因素啊。
1: 那您说哈，我们看有这个外在因素，就是我们因为现在这个多雨潮湿的这个季节哈，环境哈导致的。
2: 对。
1: 那是不是就是说我们夏天哈，就是湿气重的人要比冬天或者是秋天的时候要多一些？
2: 确实是夏天的时候，比如有一些人啊，有一些脚气啊，或者湿疹啊，还有有的人这个身上出油啊，这方面的这个湿气重的这种表现，它会更明显一些，当然这个，
1: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根据我们气候环境、气候条件哈，是南方比北方人湿气更重，因为他们这个湿气，这个阴雨连绵的这个天气更长一些嘛，比我们北方更长。
2: 南方这个湿气重的时候更多一些，它跟体质啊，它也会有一定的适应性。比如北方这边到夏天的时候，咱们平常时候是比较干燥的。咱们倒也对夏天这种潮湿可能耐受力不如南方人好。因为南方人在大部分的季节里边，它的湿度比咱们北方都高一些。并且南方人，你看，贵州啊、四川呀、湖广一带啊，好多人们他这个吃这个。辣的东西还多啊！中医上讲，这个辣呢是属于是辛热的一种东西，它有温通的效果，也有除湿的一些效果，他们吃这个也有一定的除湿的这种情况。但是咱们北方人体质里边普遍的啊，它本身这种燥的时候比较多，湿气重的这个季节比较少，所以到夏季的时候，可能北方人对这种湿热的这种耐受性会更差一些。
1: 那我们就是是不是也可以在夏季的时候多吃一些辣啊？这个
2: 夏天叫冬吃萝卜夏吃姜嘛，
1: 对，辣椒也可以，
2: 温热的东西，辣椒也不适合多吃。对，
1: 总之像辣椒姜啊都是可以祛湿的哈。
2: 对，可以祛湿。
1: 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哈，这个湿气重有哪些表现哈，这我们怎么能判断自己是不是湿气重了？
2: 确实是有好多人呢去找咱们中医看病的时候，一把脉，一伸舌头，再看看这个患者的这个面相啊、体型啊，大夫就说啊，你这个湿气太重，要不就说你脾虚湿盛。当然咱们自己在家里就是怎么我能够看看我是不是有湿气重的这种表现呢？好多人都会听说过啊，说我这湿气重，包括咱们今年这个有好多减肥的一些朋友们啊，都是说觉得自己好像是湿气太重，然后来找大夫的时候，他自己就给自己已经判断了，说啊，我这个体内湿气太重，帮我减减重啊，祛祛湿，有这样的说法。咱第一个呢，要看看舌头啊。咱们舌头呢，是咱们中医这个望诊里边叫望闻问切，望诊里边就有一个望舌啊，看这个舌头。如果咱们把舌头伸出来呢，感觉这个舌体呢，它是比较胖大的，它在这个嘴唇上呢，感觉就。整个这个嘴唇就包裹着它啊，就是嘴这个舌头比较胖大啊，还有就是舌边上有齿痕，这个大家好像都听说过啊。把舌头伸出来以后呢，看看这个舌尖儿还有舌边这个地方，会有这个牙齿的齿痕，它不是这种光滑圆润的，是有一点一点凹下去的，就跟串珠勒着的这种感觉一样啊。
1: 就是感觉你的嘴
2: 尝
1: 不下舌头了是吗？
2: 对对，感觉这个有的人更明显的就是主持人说的这个。他在嘴里，这个舌头在嘴里的时候，就总感觉这舌头啊，好像有点大，嘴里好像搁不下这种感觉啊，有这种感觉，还有就是看咱们这个舌苔，这个舌苔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舌头伸出来以后，浮在这个舌头表面的啊一层这个物质啊，有的人怎么看的？它是这个发白色的，有的人发黄色的，有的人是均匀的薄薄的一层啊，咱们健康的叫薄白苔。就是比较薄，很均匀，能透过舌苔看到下面舌质的颜色啊，这样的是健康的一个舌苔。当然，以后一些人咱们湿气重的，他会表现出来这个舌苔呢，会特别白、特别厚、特别腻。伸出来之后呢，你感觉只能看到舌面上糊了一层白色的，但是这个苔下边舌质的颜色你已经看不到了，这就说明这个舌苔呢有点厚腻了，并且这种湿气呢，就会发现这个舌苔。它是湿乎乎的啊，当然也有舌苔是偏燥的、偏干的，还有有裂纹的都有啊。还有的这个舌苔呢，偏又黄又厚又腻的也有，它分出来就是有湿气，它 还是有湿热的区别啊。这是咱们看舌头这一块，一个是胖大，一个是有齿痕，一个是咱们这个苔呢比较厚腻啊，这就是有湿气。再个就是看看咱们这个大便啊，有的人这个大便呢，比如他不成形啊，有的人是腹泻比较多一些，还有的人呢大便黏腻不爽啊，比较挂马桶。

0: 不易冲掉它啊，这个也是一种这种大便啊，也表现出来咱们这个湿气比较重啊，有这种湿热的表现啊。
1: 嗯，
0: 再一个就是看体质啊，有的人这个身体呢，他自身感觉就比较沉重，不爱动啊，总是觉得身上乏，有这种倦怠乏力，还有的人身上觉得叫头重如裹啊，就是头上跟裹着个湿毛巾一样，觉得头昏昏沉沉的啊，头觉得又发沉不清呀，晕晕乎乎的。还有的人呢，会有这种嗜睡啊，头懵啊，总感觉睡醒了也不精神啊，这也可能是一种湿气偏重的一种表现。再一个就是看看咱们的形体啊，有的人这个面部啊、四肢啊，尤其是一个小腿，有的下午的时候会觉得小腿特别沉、特别胀啊，有的用手一按还有点这个浮肿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啊，这也是一种湿气。包括咱们面部，有的人总是会大量的出油，还有的皮肤上一些局部的一些地方会有湿疹啊、瘙痒啊，这种也是有湿气的一种表现。再一个就是看看咱们的体重啊，有的人会莫名的这个体重呢就会长啊，有的长得比较快啊，感觉这个还有咱们这个身上这个肉呢就比较松弛啊，这个肉比较松软，中医上讲叫脾主肌肉啊，这个脾胃虚的之后，水湿盛的时候，这个肉呢就会浮的这种感觉很松垮啊，尤其是咱们在腰腹部啊、大腿的这块地方，这个肉特别松弛啊，就是有游泳圈的这种，咱们中医上看它也是一种在体型上这个湿气偏重的一种表现啊。
1: 哦，那您说哈，就是很多人到了夏天的时候啊，就感觉浑身无力、疲乏无力，然后也不愿意动哈，像这种情况就是湿气重的表现吗？其实大多数人都会有这些症状。
0: 嗯，夏天一个是湿气重，一个是有的人呢他是阳气这个气血不足啊，气血虚的一种表现，
1: 嗯，
0: 也会有这种困乏啊，有这种困乏。
1: 嗯，
0: 所以说要需要把咱们中医上讲要辨一个症的话，需要望闻问切啊，整个的把这个患者呢需要在大夫这儿给他号脉呀、看舌呀、看体型啊，再问他这个表现呀，把这些收集来的这些信息啊叫四诊合参啊给他辨证啊。有的是气虚为主啊，有的脾气虚的他会伴有湿气比较重，他这个脾虚的这种啊，他也会有这种困乏啊，没有力量乏力这种表现，当然他也可能会有伴有湿气，这个他是经常会并发的这个病症。对，
1: 嗯，哦，嗯，也不一定，每个人情况也都不一样哈。
0: 对对，嗯
1: 嗯，另外就是说我们这个湿气重和肥胖之间是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嗯，这个经常讲这个湿气呢啊，好多人胖的人都觉得自己是湿气偏重的这样的体型啊，咱们中医对这个的理解就是说脾主运化水湿，它也运化水谷精微啊，实际上它把咱们饮食，咱们尽量吃一些健康的食物，它把这个饮食呢通过消化吸收以后，会把里边的精华精微物质会吸收，然后输布到咱们全身去啊，然后它还负责运化咱们这个水湿，咱们体内的一些湿气，大家都知道，大家每天里喝水啊，咱们体内的细胞里边也大部分的都是水分，水分占了一大部分的比例，所以说咱们这个湿它只不过是异常的一些代谢，就是该代谢出去的湿气代谢不出去了，或者是咱们因为环境的因素或者饮食的因素造成体内这个湿过量了，它成为一种致病因素了啊，就湿气了，所以说脾主运化脾虚的一些人啊，会有这种湿气过重的一种表现，它呢就会造成咱们的现代医学上讲的这种代谢的异常啊，它把体内的一些杂质啊、毒素啊就代谢不出去，运化不出去。
1: 嗯，
0: 啊，中医上的这种湿，包括痰湿，它实际上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体内的一些毒素啊，你要该排出去的，比如一些血脂的一些素啊，正常咱每天都会吃一些油脂，
1: 嗯，
0: 咱们在年轻的时候就会发现我吃的也挺油的啊，吃肉也挺多的，发现我的胆固醇呀、甘油三酯啊这些指标都挺正常的。
1: 嗯，
0: 但是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咱们的脏腑运化功能啊已经下降了，不如原来好了之后，就会发现这个湿气呢代谢不出去了，化验的指标也不如以前好了，
1: 嗯，
0: 血糖也开始高了，就形成咱们中医上讲痰湿过盛造成的这种正常的这种水谷精微啊输布不到位，咱刚才讲这个湿气呢容易一阻滞这个气机，让你正常的气血的输布受影响，再说它湿邪呢又黏腻困重，就会影响咱们这个身体的这种代谢，影响这个经络的这种通畅，最后造成这种代谢下降、脂肪堆积，引起咱们这种虚胖啊，叫水肿型的肥胖。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湿气重跟咱们的肥胖关系还是非常密切的。
1: 嗯，它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脂肪的代谢是吧？
0: 整个的代谢，对。
1: 哦，那脂肪堆积自然我们就胖了哈。另外，你我也发现有些人哈，他是真水肿，不光是这个 这个脂肪多，
0: 脂肪的问题，
1: 对，真是水肿。你看，就是你可能你摸一下这个，摁一下这个腿，
0: 嗯，
1: 可能起不来，有坑起不来，这说明是水肿了，是吧？
0: 对，水肿了。
1: 这种水肿是不是也是，哎，我们湿气重的表现？
0: 对，这就是咱们那个湿气啊，湿气的特点，一个是重浊，一个是粘滞，一个是叫趋下。
1: 嗯，
0: 所以说它肿的时候，好多人就会发现是从脚踝这个部位、脚面或者是小腿这个部位先肿。当然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尤其是一些中老年人，就得提高警惕。这种腿肿的疾病，往往是都是不是太好的疾病。
1: 嗯，
0: 有这种心脏功能的异常的，还有门静脉的一些病变，咱们肝脏的一些病变的，还有咱们下肢的血管这个血流啊回流受阻的，下肢的静脉瓣功能不全的，下肢静脉曲张的，甚至咱们有一些肾脏的一些疾病引起的一些低蛋白的一些病症，它也会引起咱们下肢的这种水肿为主。当然还有一些人是有肿瘤疾病的啊，它造成了咱们这种消耗过度，引起了低蛋白血症，引起的也是会这样肿。当然这些呢，在现代医学上就涉及到好多病症，在中医上来讲，它整体还是一个水湿代谢异常的一种疾病一种表现。
1: 哦，其实你看有肾脏疾病，它也是其实也是水的代谢出现了问题了哈。
0: 对，
1: 那我中医就是说就是湿气重哈，
0: 虽然湿气重，
1: 对，殊途同归哈，虽然说法不一样，但是都是这种现象哈。
0: 对，它会对应西医的好几个病症。
1: 嗯，
0: 当然中医上它除了有脾阳虚造成的一种湿气过重，也有肾阳虚啊造成一种湿气过重。
1: 嗯，
0: 它各个脏腑啊虚了之后，它都会影响这个咱们正常的体内的水湿的代谢。
1: 另外就是我们说这个湿气哈，特别容易产生。大多数人在夏天的时候都会有这个湿气重的表现。但是我们中医有说法说，千寒易除，一湿难去哈，就说这个去湿特别难。你说为什么这个去湿特别难呢？
0: 对，这个湿气呢，就是特别难除的。在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六淫邪气里边啊，风寒暑湿燥火里边，其他的这些邪气呢都好治疗，唯独这个湿气治疗起来呢特别的缠绵难愈啊。一个就是根据湿气的这个特点啊，它是粘滞的，它容易跟这个周围的一些组织啊容易形成这种焦灼粘连，你去的时候很难去，是黏腻的不爽的这种东西啊。湿邪的治病呢，它病程呢也比较长，咱们虽然说在夏季的时候容易长湿气，湿气重的表现会更明显一些，但是实际上咱们这个体质因素决定的，在任何一个季节，咱们有一些湿气重的一些患者，他实际上是一直湿气都比较重，只是在夏天的时候表现更明显一些。所以说他呢，这个湿气呢就容易病程比较长，又缠绵难愈啊，容易反复。比如咱们大家有一些患者，可能有些朋友，比如有湿疹的，或者有脚气的，或者有慢性的这种腹泻的，实际上是常年都有这样的病症。
1: 这也是湿气重的表现。
0: 对，也是湿气重的一些表现。
1: 湿疹啊，脚气啊，是吧？
0: 对对、包括湿性这种特点，还有一个叫重浊啊、一个重浊就是它容易组织气机，影响咱们脏腑的功能，尤其是脾胃的运化功能。咱们刚才讲，要想除湿气呢，就得健脾祛湿，或者是温阳祛湿啊，有好多种方法。但是呢，因为湿气的还重浊，组织气机，你要想让它温阳啊，它必须经络得通畅，但是湿气呢它又容易阻滞经络，所以说你在治疗起来既要温阳还要通经络，这样湿气才容易出。所以说有的时候光用一些利湿的一些方法呀，或者是温阳的一些方法呀，发现这个湿气不好除，有的人还容易上火，会形成一种湿热性的病症，更是难去啊。包括湿气呢它容易夹杂，有时候湿气跟咱们吃辣椒太多会引起这种湿热。有的人湿气比较重，比如长期喝白酒，喝酒比较多呢，引起肝经的一些湿热，会发现咱们这个腹股沟这个部位啊，叫肝经，是绕阴气绕二阴，会发现腹股沟这个地方老是出汗，老是潮湿，甚至有瘙痒的表现啊，也是咱们叫肝经湿热下注造成的这种湿气夹杂的这种情况。湿气呢又夹湿啊，湿气呢又夹热，比如说又夹寒，甚至跟痰相结合，它就比较难去啊。所以说有这个情况。
1: 其实刚才您从您讲哈，就是我们中医里边所说的这个湿气，对应西医的很多种疾病哈。
0: 对。
1: 而且对应的这些疾病，发现都是不是特别好治的疾病，所以
0: 是确实是。
1: 所以我们中医里边这个湿气也难除。
0: 也是难除的。
1: 对。
0: 对
1: 你要除掉这些湿气，你要根治
0: 那个
1: 刚才讲的那些疾病，
0: 也就能治好了。
1: 对，是吧？所以说确实是湿气难除哈。因为这是对应的这些西医的方面的病是很难治的哈，所以我们现在中医治疗也是既辨证又辨病，是吧？这也是辨病
0: 的
1: 原因，是吧？
0: 对，
1: 我们说到这 生活当中哈，不是那些特别严重的疾病，不是心脏的疾病，不是肾脏的疾病哈，就是我们这些

0: 不是特别严重的这些湿气、啊、
1: 对，一般的这种湿气 对,
0: 对、嗯、我们怎么去去除呢？
1: 嗯，这个确实是，这个湿气如果长期的不去除，它组织气机，影响咱们脏腑功能，时间久了，年龄大一些，确实会形成啊咱们刚才所说的那种比较严重的一些疾病，再治起来确实很难治，所以说这个疾病的预防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咱们尽量的在这个疾病发展到严重之前，或者这个疾病生成之前，咱们把它呢抑制在这种萌芽状态啊。如果发现自己湿气比较重，常年是这样的，一定要找中医调理一下，或者咱们从生活上饮食上要注意咱们的饮食习惯呀、生活习惯呀，不要让这个湿气呢再过多的在体内蓄积，让它往外排一排，摄入的要湿气啊少一些，把伤脾的伤阳气的一些习惯咱们把它改掉它啊，这样的话咱们湿气就可以除。给大家提几个建议啊，在饮食方面咱们可以做到一些啊，有一些人比如自己确实湿气比较重，咱们刚才说的湿气重的这些表现啊，你也有一些匹配的话，咱们在家里可以有些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可以先用一用，比如有些利水渗湿的，那比如像薏米啊，赤小豆啊，包括咱们一些冬瓜可以连着皮，因为冬瓜皮是一味中药，它就是一些利水渗湿的一个中药，所以冬瓜煮的时候可以把冬瓜皮一块煮进去，喝汤啊吃这个都可以，包括这个季节大家都看到有一些玉米啊，这个玉米就是咱们煮着吃的这种玉米啊，黏玉米啊，水果玉米啊，它已经啊上市了，大家可以煮玉米，煮玉米的时候呢不要把那个玉米须包得太干净啊，给它再留着一点，吃的时候也可以吃一些，也可以煮玉米的这些水喝一点啊，这个玉米稀也是咱们的一味中药啊，它也是利水渗湿的中药。包括夏天因为比较炎热啊，咱们可以喝点绿豆汤啊，或者用点荷叶呀、煮点荷叶粥啊，这个都是可以祛湿的。包括咱们一些健脾化湿的啊，有些健脾的一些药食同源的，这个咱们在菜市场啊、超市就能买到，比如有山药啊、南瓜呀、芡实呀、莲子呀、茯苓啊、白扁豆啊，像这些都可以煮一些汤啊，或者放煮粥的时候放上一些啊，都可以健脾。当然还有叫冬吃萝卜夏吃姜，咱们夏天有一些人这个胃比较寒，像吃这些啊利水渗湿啊、健脾化湿的一些东西的时候，有一些是偏凉的一些啊药食同源的食物，咱们可以放上几片生姜啊，生姜它呢具有温中散寒止呕，还可以解表除湿的这样的作用，所以说对一些胃本身就阳虚的怕冷怕凉的，咱们就放上几片生姜再煮进去，对咱们既可以祛湿又不容易伤脾胃啊，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0: 另外刚才我们说那个辣椒是不是也可以祛湿啊？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个季节哈，夏天这个湿热的季节吃辣椒是不是比冬天不那么容易上火？
1: 对，相对相对于是冬天来说，咱们夏天呢吃一点之后大家要注意要多喝水。当然呢，大家要是不吃辣椒的、不爱吃辣椒的人，不要说听着咱们广播了啊，康大夫说吃辣椒可以除湿气啊，可以温阳，我就去吃一点吧，不是这样的。就有的人可能比如脾胃有慢性疾病的，慢性胃炎呢，或者有这个食管炎呢啊，或者消化性溃疡啊啊，各种这种慢性前慢性胃炎，各种有疾病的，胃本身不太好的，这个辣椒它可能会刺激咱们的食管啊、胃的一些黏膜，所以说大家不吃的也可以不吃，如果吃的比较多的啊，夏天呢咱们稍微控制一点，因为中医上讲这个养生啊，这个五色对五味啊，这个各种味道酸甜苦辣的这个味道，大家都可以适当吃一点，但是一定要叫中庸适度，适度啊，适可而止，所以说不要说这个东西好我就光吃这个了，这个啊我就天天的去找着这个吃，这样的话就是中医上的一种叫阴阳失衡，也是会导致疾病的。
0: 对，这是我们要多吃的哈，那有一些是不是也不能吃的或者应该少吃的？
1: 对，确实是有一些食物要忌口的，最简单就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么要除湿气，那么有一些东西是伤脾伤阳长湿气的一些食物，大家要控制一下量啊，控制一下量，比如一些生冷寒凉的一些食物，像一些冰镇的一些饮料啊，夏天吃大量的冰糕啊、冰淇淋啊，包括大家冰镇的一些西瓜呀、瓜果在冰箱里放着，夏天吃着挺爽口的啊，拿出来很凉，吃着很舒服，这些东西你吃多了之后它一定是伤脾胃啊，伤阳气，会长湿气的。包括夏天咱们吃太多高能量的东西啊，比如一些糕点呀、奶茶呀、巧克力呀，这些东西也不要多吃。包括油炸的啊、肥甘厚味啊，咱们讲的这个像炸的油腻比较大的这样的食物，它是跟湿气容易结合，容易更难去除这个湿气。还有就是咱们吃的口味太重，吃盐太多，大家吃一些腌制的东西啊，一些豆腐酱啊。

0: 括咱们吃的一些这个太咸的啊，各种食物，包括吃肉里边腌制放油太放盐太多的，也是不太健康的，因为叫引起现在大家听说过叫水钠储留啊，就是你吃盐多了之后，这个湿气呢就自身会留在你这个体内，会长血压，会让水肿，湿气更难吐，更难去除啊。还有过度饮酒，包括啤酒啊，喝凉啤酒、冰镇啤酒，这个过度的饮用也是不适合的啊。
1: 嗯嗯。另外您给大家能不能去推荐一些这个祛湿的一些食物哈，就是我们像这个红豆薏米粥哈，这是可以祛湿的。
0: 对，
1: 您说这红豆薏米粥
0: 挺好，
1: 可以天天喝吗？天天吃吗？
0: 也是不可以的，大家这个记住，对，不需要天天去都吃这个夏天除湿的。这个除湿的方法是很广泛的，食物上只是说是一部分，包括咱们给大家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红豆薏米粥啊，可以加点姜片啊，加点山药啊，又可以健脾，还可以温阳除湿，还不容易说伤脾胃。因为这个东西它吃太多了之后呢，有一些是刚才说了，它可能是是可以祛湿，但是它的偏寒，容易伤脾胃的阳气。大家始终要记住，夏季要养阳气啊，阳气足一些。中医上讲，有几分阳气，有几分生机啊，就说你这个阳气足了，人是健康一些，免疫力也好。所以说夏天的时候，一个是不要贪凉饮冷。一个是吃这种寒凉的东西不要过多，一个是不要在这空调屋里正晚上吹着，不让它出汗，这个都是容易伤阳气的，会让咱们的身体免疫力比较差啊，容易生病，容易引起关节的疼痛啊，各种疾病就会生成。
1: 另外我们夏季哈，如果多运动的话，多运动的话是不是也可以去除湿气，我们身体出出汗哈，让我们体内多余的水分排除出去，是不是也可以祛湿？
0: 对，夏天呢也是要适量运动的。刚才说了，夏天有的人怕热就不动了啊，整天在屋子里空调屋子里坐着躺着啊，不去运动也不出汗了，这样的话对咱们的身体也是不好的啊。所以说夏天呢给大家提几点建议啊，叫适量的运动。黄帝内经上就讲过啊，叫夜卧早起啊，叫无厌一日啊，就说夏天的时候无厌一日。什么叫无厌一日呢？就是不要厌恶这个阳光太阳啊，这是表面上的意思，实际上夏天的时候就是不要怕热，不要怕出汗，不要怕阳气的这种生发，这是自然规律。所以说夏天的时候大家呢要早晨啊或者是傍晚啊，就是太阳不太热的时候，建议就是上午10点之前，下午呢要到4点以后，避开咱们这个夏天太阳直射特别热的时候，一个容易中暑，一个容易呢晒伤咱们的皮肤。所以说大家呢尽量的运动在早晨实际上是最好的啊，早晨早一点去运动，做一些温和有氧运动，比如大家散散步啊，游游泳啊，它既能够不至于说大汗淋漓的这个虚脱啊，会造成咱们这种中暑啊这种情况啊，还能有效的促进咱们这个气血的循环，气血循环好了之后，还有就要动则生阳啊，气行湿化，就是说咱们这种适量的有氧运动，包括咱们传统的一些功法，包括瑜伽呀、八段锦啊、太极呀，活动活动，让你体内的经络通畅了，阳气才能生发，你的气呢运行才能把这个湿气更好的气出出去啊。所以说有一些有氧运动啊，传统的一些功法呀，让大家练一练，适当的出一点汗，再拉拉筋，把体内的经络呢给它通畅一些，包括大家有一些拍打运动，包括咱们拍胆经啊，敲打足阳明胃经啊，包括拍打这个足太阴脾经啊，还有一些这样的大腿外侧、大腿内侧，还有小腿前面的一些经络，咱们也可以通过一些拍打呀、敲击呀，可以有疏通经络啊，有这种运行气血的这样作用啊。运动的时间就是我刚才说的，咱们尽量的要早晨或者是傍晚凉爽一些的时候再去做一些适量运动。无厌一日啊，可以适当的晒一晒太阳，包括咱们夏天养生有晒背的这种养生的方法，包括咱们去运动之后微微的出一些汗，对身体是有帮助的，也可以去除咱们体内的一些气跟寒气啊。但是避免这个大汗淋漓，尤其是一些人本身气血比较弱的人，叫他这个大汗之后呢会伤气血啊，会不利于咱们这个身体的健康。包括这个频率，
1: 所以也不是出汗越多越好，
0: 不是出
1: 汗
0: 越多
1: 越
0: 好，
1: 是吧？
0: 对，
1: 还有一个问题，
0: 身体的虚实。
1: 还有一个问题哈，您说我们这游泳是在水里的，您说在这个水里这个运动哈，会不会增加我们身体的湿气？
0: 当然咱们刚才讲这个湿气的生成，就是长时间待在这种潮湿的环境里，它是一方面的因素。当然你如果其他的因素，比如我去散步出汗呀、或者晒太阳啊，包括我饮食方面都挺好，不会因为咱们去游一次泳，或者说每星期游那么几次泳，我体内湿气就越来越重了，是不会的。当然有一些人，比如咱气血比较弱了，体内本身

0: 湿气比较重的，可能去游泳之后身上会觉得特别气短，胸口会有闷的感觉，气虚的感觉，这样咱们也会游泳的频率包括时间就应该适当的缩短一些啊。
1: 哦哦，只要不是说每天泡在水里哈，每天有很长时间，不至于增加太多湿气哈。好的，好的，非常感谢您哈。好的，康大夫，您是在什么时间出诊？大家有需要可以去直接找您就诊。
0: 哎，我是每周一、周四下午，还有每周六的上午，在河北省中医院针灸科出诊。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好的，谢谢。
0: 好，
1: 好，再见。
2: 我是一粒药，有很多很多兄弟姐妹，习惯了做你眼里的疾病克星，我的弱点却时常被忽略。有时候我很脆弱，怕晒，怕热，怕氧化。有时候我也很危险，妥善保管，远离孩子和需要监护的人，科学存放，健康随行。几粒药丸除病害，一副汤剂解忧愁，君臣佐使是妙才，杏林医馆花争艳。老中医会生活，解密经典妙药良方。古人有这样一句话：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也就是说，天数为一，它生成了水；地数为六，它承载着天上下来的水。金代名医刘和坚，也就是金元时期著名的刘完素，字守贞，和坚人，世称刘和坚。今天啊说的这个方子就是刘和坚给取的名，六一散。这个六一散和六一儿童节没什么关系。六一散又名天水散，只有两味药组成：滑石18克，生甘草3克，既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又说明了方药用量比例，也就是说在用量上也是严格按照6:1的比例，即用6份滑石配上1份甘草，现在也有了中成药，也叫六一散。相传啊，在公元1147年，也就是金皇统元年的仲夏，金熙宗赐右丞相韩启先为蒲王，赐宴3日。谁知未出3天，韩启先却得了一种怪病：发热、口渴、烦躁不安、小便不畅、大便泄力。家人是四处求医啊，皇帝也派了太医前来诊治，无奈近百剂的药下去，病势有增无减，于是便在城门悬榜求医。当时20岁的刘完素正在京城购置药品，见了榜文，刘完素啊，当时是初出茅庐，不知深浅，自认为对此病是颇有把握，同时早闻韩启先是位贤相，因此他便接了榜入王府为韩启先诊治。经过按脉查色后问道：可有身热、心烦、口渴、头晕、少气多汗之症？韩启先呢，只是闭着眼睛微微点了点头。刘完素见状又问道：当有恶心、泄泻、胸闷、纳呆、倦怠深重吗？韩启先这个时候才睁开眼，打量了一下刘完素的模样，说：对，对，此乃属实也。刘完素说：治暑不治湿，医之过也。太医们听了不高兴了，说：暑湿，吾等岂不知暑湿之理？刘完素说：你们治暑祛湿，泄热不养阴，尤其小便不利、大便泄泻，定然不敢使用寒凉之剂，故恰而无效。韩启先这个时候挺起了身子，睁大眼睛问道：你可有良方吗？刘完素思索了一会儿，举笔写下滑石、甘草、共研细末。一旁的韩夫人见了问道：此为何方？刘完素看着方中滑石6两、甘草1两，于是脱口而出六一散。如何服法？ 韩夫人又问道：每用三钱，或白蜜少许，冷开水或灯心汤调服，三日见效。韩启先见刘纨素说的有道理，于是就照方服了三贴，果然小便通而泄泻止，不禁感慨万分。韩启先请刘纨素弃医从政，但是刘纨素只要求赐医书若干。此后刘纨素仍然用心攻读，终成一代名医。通过这个故事啊，我们知道这个六一散在夏天的时候用的比较多，夏天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时候，夏天的热和夏天的湿搅合到一起也叫暑湿。因为感受暑湿引起的一系列不适的症状，比如头晕、恶心、乏力、口渴、身热、小便不利、呕吐、腹泻等等，俗称中暑了，这个六一散就管用。中医给它的定位就是清暑利湿，专门打击暑湿之邪。六一散的组成是这样：滑石180克，生甘草30克，打成粉，每次取6到9克，记得温水冲服，一天2到3次。什么是滑石呢？大家都看过体操比赛，体操运动员在上场之前都会在手上涂抹一些白色的粉末，这些粉末就是滑石粉。滑石粉有什么作用呢？能开窍，也就是说能把毛孔打开，让身体里的这些湿啊热啊有一个出路。湿热闷在身体里头，想出去出不去，人就会感到烦躁，还会有发热的感觉。就像夏天屋子里门窗紧闭，人坐在里边是又闷又热，烦躁不安。第一件事是做什么呢？把窗户打开呀，毛孔就是我们身体的窗户。另外，滑石还能利尿，小便如果不通，身体里的水湿无法通过膀胱排出去，它就会更改路线去走肠道，肠道里的水太多了，要么呕吐，要么腹泻。您看，人在腹泻的时候，大便通常是不成形的，因为里头的水太多了，也叫水泻，有中暑的症状，同时尿量又很少。这个滑石非常好用，它能帮我们把小便通开，上吐下泻的症状就都止住了。因为要对付暑湿之邪，暑即是热，在这个时候啊，就要用到一些寒凉之药。滑石带点寒性，它的这种寒凉之性既可以攻邪气，也可以攻正气，好像啊，它不太能分得清敌我，所以呢，我们就要在它的身边配上一味甘草。甘草又被称作国老、和事老，它能调和中药与中药之间的矛盾，也能调和中药与身体之间的矛盾。在滑石攻得猛烈的时候，甘草稍微缓和一下它的药性，以免损伤正气。这个六一散不光能内服，也能外用。比方说夏天长湿疹、长痱子、皮肤瘙痒、脚气加重等等，都可以用六一散来涂擦患处。夏天的特点就是湿热，每年到了这个时候，天地之间就俨然变成了一间大大的桑拿房，不出一会儿，全身上下都变得黏糊糊的。如果能在洗澡的时候用上一点六一散，一整天都会舒适清爽。方法是取适量的药粉，大约10克，加到洗澡水里，也可以把药粉涂擦在身上，淋浴的时候用水冲掉。此法对于夏天常见的湿疹、痱子还能起到预防的作用。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那这个六一散小孩子可以用吗？也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把它当痱子粉来用，不过一定不要涂得太厚，薄薄的一层即可，因为皮肤也是要呼吸的。这就是名医刘和坚给取名的六一散。刘和坚曾经说过，六一散治一切热症，此神验之仙药也。明代大医学家李时珍也称赞过六一散，因此六一散被誉为凡人之仙药。 613，大家可以到药店去买。

0: 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2: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她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她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

0: 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厂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她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她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儿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呐。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

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

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走，通宵去，
4: 明天还得上课呢。
3: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4: 嗯，有道理。
3: 抽一根。
4: 我不会。
3: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4: 那好吧。
3: 来一个。
4: 这可不是好东西。
3: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4: 那我试试。
1: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4: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5: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4: 你长没长脑子吗？
5: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
4: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6: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0: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一剑飘飘，一声笑傲，谁是大英雄？江湖儿女血泪情仇，谁主沉浮？敬请收听张少佐播讲的新派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笑傲江湖。
2: 书接上回，正说的劳德诺要暗算任我行。要说这劳德诺对他师父左冷禅也真是忠心。劳德诺这个人是非常有心机的，他就想，我师父生前的夙愿就是要一统江湖，可是我师父现在死了，那么一统江湖者要成了任我行了，嘿，只要有我劳德诺三寸气在，你休想独霸江湖，我得杀了你。任我行坐在那巨大的仙人掌上，翻看着辟邪剑谱，他嘎巴一焰崩黄，这锦被低头化妆弩刷一下就打出来了，直射任我行。可是就听他当啷啷啷啷啷一声响，那个弩头啪就崩飞了。原来是向问天在旁边挥动手臂打出一只金钱镖，把那毒弩头给崩出去了。劳德诺一来，没有人相信他，大家那眼睛都盯着他呢，尤其是向问天就坐在这仙人掌底下那椅子上，两眼不错神的看着他，他的一举一动瞧得明明白白。当然了，这向左使那手劲儿也是真准，晃二家别人你盯着那也盯不住啊。任我行一愣神儿，哦，姓劳的，你还敢暗算我？哎呀，劳德诺一看可坏了，这一下没有得手，自己也是粉身碎骨了。我死不怕呀，可惜在我死前我没有杀死这姓任的。他伸手拽剑，向问天往前一窜身，啪，把他穴道就点中了，扑通，他栽那儿了。令狐冲冲向问天摆摆手，大哥你别杀他，你把他让给我，他曾经杀害过我的好师弟陆大友，我得杀死他给大友报仇。令狐冲亮出剑来就要杀这劳德诺，劳德诺倒在地下说不出话来，两眼瞪着令狐冲，看了这位认死都不服。可是任我行在上边一挥手，冲儿，你别杀他。怎么？令狐冲抬头往上看看，心想不杀他，不杀他怎解心头之气呀？哼哼哼，冲儿啊，要杀了这劳德诺未免对他太便宜了。桑三娘，哎，教主。桑三娘扭动腰肢来到前边，欲认我行施礼。三娘啊，你就施展点儿你那蹊跷的手段，收拾收拾劳德诺吧。教主啊，您的意思我明白，不让他马上死，让他领早岁。现在我有个主意，把他武功废了，让他一点力道都没有，咱们在华山抓着一只大猴子，把他跟猴子靠在一起，让猴把他带进深山老峪，您看行不行啊？嗯，这个主意不错。这桑三娘的主意可够损的了，劳德诺是想活活不了，想死死不成，武功被废了，跟猴拴一起了，那猴子要蹿高就带着他往起蹦，要往下一跳跟着他就往下摔。那么劳德诺怎么被猴子给领走了咱就不提了。令狐冲又跟任我行说，老人家，我请求您这次来到华山不要加害其他五岳剑派的人等，那么尤其是您不要杀那个林平之，因为我曾经答应过我小师妹要保得他的性命，您 得留得他性命残喘。哦，原来如此。好吧，既然你给姓林的那小子求情，我是自有安排。令狐冲没马上问怎么个安排法，可是后来知道了，这任我卿派人把林平之押到了西湖杭州那个地底下石牢之内。林平之反正也够惨的了，虽然说没死，压在那个石牢里边了，那也够遭罪的。不过他两眼一摸黑，什么也看不着，在石牢里边有吃有喝，还有人伺候着，也算不错了。这一笔带过，咱不细表。单说任我行向四下环视了一眼，诸位，毛家宣布，从即日起，令狐冲就是本教的副教主。开始他这一说，大家一愣，可这接着是山呼雷动。哎呀，令狐公子，令狐副教主，令狐副教主是千秋万载啊，任教主万岁，副教主千岁。哇，这好几万人这么一喊，是响彻整个华山。但是令狐冲感觉的有点突然，他站起身来向上施礼，老人家，我还没有说我要加入日月光明教，您怎么就说让我当副教主？请您老人家收回成命。怎么，五岳剑派都黄摊子了，你还不想加入我的日月光明教？难道说你就想和那些尼姑混一辈子吗？从现在开始，那个衡山派就没有了。要如果想保留他们名号的话，也算我们日月光明教下的一个衡山下院，让他们那些人啊就在衡山那儿修行。不过你必须得到我的黑木崖升任我的副教主之位。任老前辈，我令狐冲斗胆要回绝聂老，因为两位师太定贤定静临终前，他托付给我，让我成为衡山派的掌门人，保住这衡山一脉。现在什么华山、南岳衡山和那泰山、嵩山四派基本上都算没了，唯独有我衡山一枝独秀。如果说我衡山也没了的话，那五岳剑派就算彻底完了。我令狐冲没有什么能力当您的副教主，请您还是让我回山西衡山吧。什么？任我行火了，他这脸挂不住了。本以为自己手下现在这么多人，可以说是当今最强的一个门派，什么武当、少林的那些门派都比不了我了。当中一宣布令狐冲是副教主，令狐冲规规矩矩、客客气气的，他一接受，咱们马上就组织人手攻打少林和武当。没成想大庭广众当中就众目睽睽之下，你敢辞学我，这根本没把我姓任的放在心上。任我行勃然大怒，啪用手一拍太师椅，令狐冲，你既然看不起我姓任的，你就滚回你的衡山。本来现在我就要杀你，我就要把你那些尼姑们全都废掉，可是一想我这次大举进攻华山是以为你死了来给你报仇雪恨的，即使这样现在我就饶你不死，不过一个月后我就要赶到你的北岳衡山，我要杀你个孩牙不剩，一个喘气儿的都不留。如果我有违诺言，是天地不容。任我行都起了誓了。令狐冲一看，他知道任我行这个人是言出必行，看来一个月后他得杀上衡山了。不过令狐冲早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坦然的一笑，好吧，那么我就在衡山恭候你老人家的大驾。旁边站着的任盈盈眼泪都快淌下来了，心想爹爹他老就非得逼令狐冲加入日月光明教，可是令狐冲也就有倔强脾气，说什么也不加入神教，一定得到衡山去当他的掌门。那你们爷俩现在 有了隔阂闹不和，我任盈盈可怎么办呢？我一方面不能离开父亲跟着令狐冲走，可是令狐冲这一走，或许是一别永别，我们就真的再也见不着了。他赶紧把身子扭过去，一个劲儿擦眼泪，令狐冲都不敢看他，一看他怕心软了，自己就离不开任我行了，就得加入人家魔教。向问天在旁边是十分为难，脸色特别难看，心想，小老弟儿，小老弟儿，我倒很赞佩你这个怪脾气倔强劲儿，不过你要不听任教主的话，不用他杀上衡山，现在你内伤极重，回到衡山那么也就一两个月就得死了，这可如何是好？可是现在向问天他可不敢多言，眼睁睁瞧着令狐冲是离开了华山，夷林小师傅是陪着令狐冲一块离开华山的。哎，令狐冲是刚下华山就遇上了三个人，哪三个人呢？是不戒大师，还有不戒大师的妻子，与他们的徒弟不可不戒，也就是田伯光。原来现在不戒和尚跟妻子是破镜重圆，你看把这老和尚乐的成天的嘴都闭不到一块儿去。他们现在是以为令狐冲死了，赶到花山要给令狐冲报仇的，还正好在山下看着了。哎呦，我的女婿，哎，怎么你没死啊？他一把把令狐冲就抱住了。你看他老把令狐冲当成自己女婿，想以后让令狐冲娶他们的女儿夷林小尼姑。其实这令狐冲心里边跟夷林根本就没那么八宗事儿，他这一叫女婿把夷林叫的满面羞红。啊，爹爹您可别胡说，你再胡说我可不理你了。哎呦，孩儿啊，我给你引荐引荐，这就是你的生身母亲，你看你活了这么大岁数你都不知道这是你娘吧。夷林还头一次叫娘，一看那娘在前边，他是哭倒在地，娘两个拥抱在一起。这时候田伯光过来与令狐冲见礼，简短接说，他们这几个人是离开陕西回到了山西衡山。一清一河这些尼姑们一看令狐冲回来了，那是欣喜若狂，不过又一听说一个月后任我行就率领了魔教之众杀上衡山，他们那个心里边也都忽悠忽悠的。有人给令狐冲出主意，马上拜请少林武当或者别的门派的剑侠相助咱们衡山和魔教斗一斗。令狐冲看看他们说，要是武当和少林那些人来了就能抵挡住任我行吗？哎，他们一听摇摇头，就是武当少林的人来了也挡不住任我行，任我行武功高，而且他们人手太多了，那既然武当少林来了也挡不住，无济于事，何必把人家都牵扯进来呀？咱们衡山一派和魔教决一死战，说战不过他们咱们以死而已，也留得英名于后世。这些尼姑一听，好吧，那就听令狐掌门的。本来平日里令狐冲还教他们练练武功学学剑法，可是现在一想怎么学也斗不过那魔教，那干脆每日里啊也就是念念经吧，也不用练武术了，哪位要觉得有兴致就在衡山上边啊游玩游玩看看风景。令狐冲亲自到山下买了十了坛子酒，来到无色庵之内，把这酒坛子摆好了，和不戒和尚田伯光这几位成天喝的是酩酊大醉。这个地方本来是定贤师太生前居住的净室，和现在他们本当成酒窖了，酒气冲天呢。也就在令狐冲从陕西回到山西衡山半月后，山下来了一众僧人，和这几个和尚年岁都相当大了，都有七八十岁往上，个个是长髯飘洒胸前，一看就道德深重。过去衡山这些弟子还在山下边放个岗啊放个哨， 现在一想，怎么放哨也挡不住任我行，索性把哨都撤了。所以说这些和尚来到衡山了，令狐冲还没察觉呢，人一直来到无色庵外，在外边念佛了，令狐冲才听着。就听有个老和尚声音苍老：“阿弥陀佛，令狐掌门在庙中吗？”令狐冲把酒杯放那儿，听着有点耳熟呢。他本来是光着脚丫子坐在一个蒲团上在那喝酒的，鞋也没穿，这他噔噔噔跑出来了，抬头一看，哎呦，原来是方正大师啊，方生大师也来了，来的正是少林寺的掌门人方丈老和尚方正，还有他的师弟监寺方生，后面跟着那几个老和尚都是方字辈的和尚，一个个武功高强，是盖世绝伦呐。令狐冲的脸腾就红了，哎呀，老人家老前辈，我令狐冲喝酒喝的太多了，都忘了穿鞋了，请您多多见谅。
3: 好，
2: 这古人有道侣迎客之说，可是令狐公子托旅迎客更显亲近呐。说那古人一听说朋友来了，把那鞋也穿到了跑出来，可令狐冲呢一着急光脚跑出来了，那更亲热呀。听方正这么一说，令狐冲更不好意思了，各位大师里边请，把这些人全都让到里边。这些出家僧人一瞧，呵，这面是酒坛子，那面是酒库，这面是酒杯，再一看旁边一老一少两个和尚也喝得满脸通红，他们一瞧都认识，一个是不戒，一个是不可不戒天波光，心想怎么这么喝呀，这成天不干别的。令狐冲赶紧把鞋穿上，是一一让座，他再次上前施礼：“大师，不知您有何贵干来到此地？”方正用手一捋海下银髯：“阿弥陀佛，令狐掌门，我们是得到一位前辈的消息，才赶到此地来见令狐掌门。”“
3: 哦，
2: 得到哪个前辈的消息？”“正是你华山派的师爷风清扬风前辈，他派了六个朋友赶到我嵩山少林寺给我们送个信儿。你的风师爷在华山之上看到了任我行，逼你要加入魔教，可是你说什么也不向他们低头。你的师爷对你很是赞赏，他让那六个朋友赶到我少林寺，让我们助你一臂之力要抵挡任我行。那么那六个朋友呢，是说话也有点缠夹不清，不过后来说来说去我还是听明白了，我们这才来到衡山。令狐冲一听当时啊乐了，那六个朋友一定是桃谷六仙了啊，不错，正是他们。令狐冲一想到是风师爷派桃谷六仙赶到嵩山少林寺去报信儿，他心里边热乎辣的。哎，这次到华山呢也没有机会去见他了人家，到了那儿了就摊事儿，然后跟任我行说崩了，就下了华山回到此地，没想到他了人家时刻在关注着我呀。老和尚瞧了瞧令狐冲：“
3: 掌门，我看你气色不正，就在你一喘一息之时，好像你的内伤很重。”
2: 令狐冲点点头：“不错，弟子自从学了任教主的细行大法，我这个内伤是一日比一日重了。”“
3: 哦，是这样。
2: 那么你的风师爷派那桃谷六仙到我少林寺报信儿的时候，特意跟那桃谷六仙说了一套功法，说是在华山看着你曾经身体不爽，那么风师爷的一套功法让桃谷六仙转述给我们，让我和尚见着你的时候啊，把这套功法交给你，说是这套功法或许能够缓解你的那个内力冲撞，化解你的这个奇种的毅力。”“
3: 哦，
2: 虫一听啊，原来方十一也看着我要走火入魔了，特意让桃谷六仙跟这方正大师提到这功法，然后方正大师再告诉我。那么请问这种功法是什么功法呢？这桃谷六仙只是告诉我这功法的练法，也没说是什么名字。不过我想这个功法或许中用。令狐掌门，你是否能找个清静之地？现在我就把功法传你。令狐冲一想，这是风师爷要传给我的，那么我好好学学，即使练不好，反正我是快死之人，那也没什么。哎，他就跟方正大师两个人出了这个屋子，是转身奔旁边一片小树林去了。两个人对坐，盘腿五心朝天坐好了。方正是念一句口诀，令狐冲记一句，他按着他念了个口诀，然后来回走气提息，也就将将过了半个时辰，令狐冲感觉到浑身发热，头顶上冒出了蒸蒸热气，他试着呀叫叫内气功，哎呀，里边原来冲撞的那几股气儿啊差多了，不像过去那么火辣辣的难受了。心想，哎呀，这功夫可真好，看来风师爷真是身有绝技呀。嗨，令狐冲哪里晓得，那根本不是什么风清扬告诉桃谷六仙传授什么功法，原来现在方正大师教给他的内功心法乃是少林寺不传之秘易筋经。这老和尚之所以说是风清扬怎么告诉教的，他只不过是转述，那是因为过去令狐冲要学易筋经他没教，因为令狐冲不是他本派弟子，他不能够传授这种功法，现在教啊还怕令狐冲不学，所以说才这么个转个弯儿教给了令狐冲。哎，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横山脚下来了许多道士，还拉了好几辆大车，那个车上都是火药，总共有20000斤，为首的那个老道就是武当派的掌门人冲虚道长。那时候拉火要干嘛？要在这横山埋好了，炸刃我行啊，这才引出来是正邪大火并。
4: 要迟到啦，
5: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1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6: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8: 走，通宵去，
9: 明天还得上课呢。
8: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9: 有道理。
8: 抽一根。
9: 我不会。
8: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9: 那好吧。
8: 来一个。
9: 这可不是好东西。
8: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9: 那我试试。
6: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5: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3: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2: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3: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6: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2: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3: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2: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 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7: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8: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9: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0: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9: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1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9: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2: 干什么呢？
13: 赶路的商人。
2: 姓名？
13: 陈日宇。
2: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9: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2: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9: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1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9: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3: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9: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8: 杀了夏明翰
9: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4: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5: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作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7: 爸，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荣，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17: 陈议员说的对，
5: 商会
17: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8: 商会
19: 一定支持我，
18: 没有什么
5: 可能的，山起万户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0: 行，秦年是时代的先锋，
1: 他一笔一画
0: 终结人的完成，
1: 填充以血肉，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 最后付之皮肤。
2: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3: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4: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3: 愿意。
1: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5: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6: 爷爷，
1: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2: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 什么？
2: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 他要干什么？
2: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7: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7: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7: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先锋责任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
0: 可以得到。
7: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8: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级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9: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8: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9: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8: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9: 什么呀？
8: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

0: 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2: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0: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0: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3: 你的身体，
0: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3: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5: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6: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7: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1: 你们吵架吵完了？
8: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1: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8: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0: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1: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8: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1: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8: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1: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3: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9: 一根 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0: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9: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0: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9: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0: 一、二、三。
9: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1: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9: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1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12: 走，跟上，
11: 快！
9: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

0: 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鸟伴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一枚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

0: 经被人出卖了。
1: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0: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2: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3: 那也多亏了你布置得当，好枪法。
2: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3: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0: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2: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0: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4: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5: 叶飞，叶飞，
4: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5: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6: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4: 大夫怎么样？
6: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7: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 光荣地通过天安。

0: 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2: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得跟冲锋枪似的。
3: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2: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0: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3: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4: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

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济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玉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3: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玉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2: 嗯，
3: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玉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2: 哎，
3: 所以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2: 没错，
3: 这样吧，
2: 嗯，
3: 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能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2: 好，
3: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玉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3: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2: 必须的。
3: 善道玉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
2: 嗯，
3: 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

0: 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1: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儿装的，罐儿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0: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慎道鱼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1: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0: 调味儿
1: 啊，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儿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0: 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1: 这个没有
0: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1: 对，这个就是那种
0: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1: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就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0: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
1: 对
0: 吧？对，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

0: 含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 三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1: 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谁会做呀？
0: 哎、
1: 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0: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
1: 嗯，
0: 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十一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1: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0: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1: 了？是的，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0: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这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9元一罐。
0: 没错
1: 啊，
0: 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整
1: 是
0: 啥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
0: 加3罐，
1: 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家，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御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0: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

0: 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1: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你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
2: 是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些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山道预味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钱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而且味道是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呢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五味星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
0: 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嗯、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嗯，必须能够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嗯、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1: 啊、而且就星辰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嗯、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
0: 嗯、
1: 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
1: 嗯，
0: 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预备。一呢是跟善道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嗯、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嗯、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的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嗯、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 对吧？咱三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一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山道预备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山道预备，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有多嘴，
1: 五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跟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
1: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卡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怒横，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城市消防安全20条。一、自觉维护公共消防安全，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违法行为，拨打12345或向当地消防救援部门举报。二、发现火灾迅速拨打119报警，讲清起火地点、燃烧物、人员被困等情况，不谎报或阻拦报火警。三、不损坏、挪用或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埋压、圈占、遮挡消火栓。四、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五、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六、进入森林、草原、易燃易爆、文物古建筑等场所，遵守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不动用明火或吸烟。七、进入公共场所，熟悉疏散逃生路线和消防器材所在位置。八、熟悉所在建筑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位置，加强日常疏散逃生演练。九、停车不占用消防车通道，行车主动避让应急救援车辆。十、日常不忘三清三关，即及时清理楼道、阳台、厨房可燃杂物，离人关闭电源、火源、气源。十一、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十二、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

0: 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13，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不乱磕烟灰。14，教育儿童不玩火、妥善保管打火机或柴等火源。15，不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不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 16，不在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和人员密集场所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17，厨房用火有人看管，定期清理油烟污垢。18，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不私自改装燃气线路。 不在高层建筑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不在燃气管道上搭挂重物拴锁自行车、摩托车等车辆或动物等。19，燃气泄漏立即关阀断气、开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使用明火或拨打手机。20，发生火灾沉着冷静，沿疏散通道、楼梯迅速有序逃生。
1: 切勿乘坐电梯。
2: 大师兄，师傅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何方妖孽？
3: 是红孩儿，带俺去一去救回。
1: 妖怪拿！
4: 小屁孩，快把我师傅交出来！
1: 土豪，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2: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1: 想救你师父，先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
2: 哎，我这火怎么灭了？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1: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2: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 教育孩子不玩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5: 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的视频直播间，那此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名医堂的广播版啊进行音频的同步传输。大家可以在微信视频号当中哈、来搜索燕赵名医堂，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此时也正在直播当中。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观看或者说收听到咱们本次的节目哈、那我其实知道很多上岁数的老年朋友啊，在生活当中经常会遇到这样两种比较典型的困扰。可能您在看这个门框或者说地砖的时候啊，感觉是弯曲的，眼前呢总有一些黑影，感觉像是有个网纱挡住了我们的这个视线哈、很多老年朋友就觉得是不是我上了岁数老花眼了，年纪大了是正常的老化呢？可能呢您会选择一拖再拖，等到视力骤降，这个时候才想到要去医院，然后呢查出了这个眼底出血呀，或者是黄斑水肿等一些问题啊，可能我们错失了一个最佳的干预的时机，造成一些不可逆转的视力的一些影响啊。所以我们今天啊特别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中医眼科主任谢世鹏谢主任来为我们科普解读视物扭曲、黑影挡眼、中老年眼底双重损伤，我们一定要及早的筛查，及早的干预。我们先请谢主任跟所有的网友还有咱们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
6: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
5: 好。那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啊，咱们今天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中医眼科的谢世鹏谢主任。那谢主任呢，深耕中医眼科眼底病多年哈、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中老年的眼底出血、黄斑水肿、视网膜病变，专门呢我们来帮助大家。

0: 大家今天来拆解我们比较常见的两大眼底的问题哈、啊。那谢主任在门诊当中，是不是这个眼底出血呀，还有眼底水肿啊、黄斑水肿的这样的患者是很多的？上了岁数的朋友居多是吧？
1: 是的，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我这个日常门诊中啊，这个眼底病的患者呢，占一大部分比例。而眼底病的患者里面呢，其中这个眼底出血和这个黄斑水肿。这两方面的这个患者呢也是最多的，而且也是最需要治疗的一些疾病其实眼底出血和黄斑水肿呢，它是一种眼部的，我们眼底的一种临床上的一种表现，它是一种这个我们可以检查到的一种体征它并不能说是一个严谨的一个病名而它这种就是出血和水肿呢它是很多种眼底病它这个在发病过程中的对一个它的一个病理的一个因素病理的变化比方说我们常见的视网膜的静脉阻塞还有这个糖尿病这种并发症就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还有这个我们经常说的这种年龄相关性的黄斑变性也就是说平时说的老年性黄斑变性这些疾病呢它都是眼底既有出血又有水肿
0: 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疾病的名称可能是其他的一些眼部的问题导致了我们说眼底有出血啊或者说有水肿的这种表现啊
1: 是的
0: 好大家如果通过这个视频号平台正在观看我们的直播可以看到咱们这个直播的画面啊写的视物扭曲还有黑影挡眼啊眼底的双重损伤我们要及早的干预那谢主任咱们如果从这个症状表现来入手的话哈这个视物扭曲还有黑影挡眼它就是咱们说的眼底出血或者说眼底有水肿的一个具体的症状嘛大家能听得懂的感觉得到的是吧
1: 就是说其实就是视物遮挡也好视物扭曲也好这些呢都是患者的一种主观的一种这种就是主诉他的一种这个临床上的一种症状就是患者我自己感觉眼睛怎么不舒服因为我们这种眼底病呢它最主要的这种临床表现呢就是影响到患者的这个视功能它就是说眼睛可能也不疼也不痒也不红我就是看东西模糊感觉或者是看东西呢变形它引起它的这种视觉上面的一些异常或者一些损害的这种表现
0: 好就是说这个眼底出血大家一看就出血两个字但是从外观来说的话我们是看不见就是表面有什么这个出血的情况的对吧
1: 是的就是说其实有的时候吧那个病人在门诊上来了以后他说哎呀大夫您赶紧给我看看我眼底出血了我一看呢他说我今天早上照镜子一看我的眼红了眼底出血了其实呢他这个不是眼底出血很多都是我们叫球结膜下出血就是说这种疾病呢就是看着挺害怕其实呢可能问题不是太严重一般情况下这种结膜下的出血呢可能过几天他就自己就吸收了而眼底出血呢就是患者他如果不说我模糊我们从外观上呢是看不出他有任何的异常只有就是应用我们这个专业的一些检查仪器然后在检查的时候比方说用眼底镜或者是眼底照相去检查的时候会看到它视网膜上或者是视盘表面上或者玻璃体里边会有这种出血的这种表现
0: 明白了就是说咱们可能大家伙儿自己从眼睛外观感觉到的这种出血它其实不是眼底出血不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说的这个眼底病的范畴那眼底出血往往这个表现就是我们这个屏幕上写到的黑影挡眼的这种感觉而水肿是这个视物扭曲的情况好那如果大家伙刚刚进到咱们的直播间您可以选择在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平台来搜索燕赵明一堂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的直播间正在直播那今天我们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中医眼科主任谢世鹏谢主任同时呢咱们的听友朋友也可以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每天下午4点到5点燕赵明一堂广播版来同步收听到我们这次直播的节目那大家左上方在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右下方咱们点点赞也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可以分享给您的这个家人朋友我们今天一起来关注眼底病邀请到咱们周 中医眼科专家来给大家在线答疑解惑。那我们把直播间也分享给谢主任啊，谢主任可以给您的这个患者朋友们，咱们一起来上一堂这个线上的眼部健康直播课啊。大家有问题也可以在直播间直接留言互动啊，谢主任也会就大家的问题进行一个科普答疑解惑。我们也提示咱们的线上科普仅供参考，不替代线下个性化的诊断治疗。好，大家有问题可以直接来给我们打字留言互动哈。那如果咱们正在直播间的朋友，您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这个事物扭曲？就比如说您看这个门框，或者说看直线，感觉它是弯的，有没有这种情况的朋友？您扣个一。如果说您觉得眼前有黑影啊，有一些模糊的情况，您可以给我们来扣个二，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啊。我们看看大家伙有没有咱们今天要讨论的这种眼底的损伤，或者说眼底的一些困扰啊。好，我们也感谢视频号平台的大力扶持啊！很多网友朋友，您可能刚刚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燕赵明一堂呢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您左上方可以点点关注，右下方点点赞哈，咱们一起来点点赞，把咱们这个直播间的流量给点上去，希望可以汇集到更多有需要的朋友们。有眼底困扰的朋友，您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互动。大家有事物扭曲的情况，您在评论区扣个一。如果您有感觉看东西有黑影模糊的情况，您来扣个二哈。好，谢谢大家的点赞。那谢主任，这两种症状，它往往您说是不是会怎么说，合二为一，会在一个患者身上往往是同时出现吗？
1: 有可能啊，就是说刚才不是我们讲，就是说，那三种疾病啊，一个是静脉阻塞，还有糖尿病这种，视网膜病变，还有这个老年性的黄斑变性，像这种情况呢，它就是既有眼底出血，还有这个眼底的水肿，它就是说看东西又模糊，然后还可能会视物变形，但是呢，就是说。单纯的就是从症状上来说呢，就是眼底出血呢，还有一些可能它就是没有这种变形的这种症状。比方说还有一些疾病，就是可能是说，就像我们原来说的那种飞蚊症，它表现的就是可能眼前面有这种黑雾啊，这种漂浮的这种感觉，像这种可能是出现视网膜的裂孔，这种裂孔呢撕裂了这种血管以后呢，可能会有一些出血到了玻璃体里面，像这种情况呢。他就是可能只有这种眼前的这种黑影啊，或者黑雾的遮挡啊，他看东西倒没有变形，另外有一些疾病呢，可能只有变形啊，就是说，比方说就是说，还有一些像我们这种中年人啊，容易得的或者青年人容易得的一种叫做中心性浆液性的这种脉络膜视网膜病变，我们常简单的说就叫中浆病，他这种病呢。就是说，最典型的表现呢，就是看东西变形啊，还有一些可能眼底的疾病，比方说一些老年性的啊，有这种黄斑前膜，这种黄斑前膜牵拉视网膜以后呢，它也会引起这种黄斑的水肿，它的表现呢，可能也是视物变形比较明显啊，但是呢，大部分这种眼底病啊，就是说，它都还是就是，即使是视物变形，包括中浆病，还有这种，这种黄斑前膜这些疾病啊，虽然患者主诉是视物变形比较明显，但是呢，它也往往也会带有这个视力的下降看东西模糊，
0: 所以有的时候是有交叉的这种成分在的啊。
1: 对，是的。
0: 那是不是像您说的这个有糖尿病啊，或者说高血压，包括一些这个本身基础性疾病，上了岁数的朋友啊，这个中老年人群，其实这种眼底病的风险它会往往比较高一些。
1: 是的，就是说在门诊上，其实现在就是说，这种老年人的这个眼底病的，就是说。发病率会更高一些因为这个和他一些全身的基础病有关系你比方说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动脉粥样硬化颈动脉斑块等等，这些疾病呢和这个我们的眼底病的发病呢都有这个，它都是一些这个高危的一些因素
0: 往往您这个患者是不是在门诊上，您说就是上个岁数的朋友可能会多一些，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多。
1: 是，对，因为现在这个老年人呢，因为可能有好多这个听众朋友也好，或者是网友也好，可能家里边也有一些亲戚朋友，就是说 得了这眼底病啊，他有一些眼底病的治疗呢，啊，需要进行打针的呀，或者什么的，可能也会听。

0: 到说或者做手术的，或者眼底出血啊去做手术了，啊，可能周围也有这些亲戚啊或者朋友啊，而这些呢，可能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是中老年人相对更多一些。
1: 嗯，好的。那如果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中医眼科主任谢世鹏。我们今天给大家来科普解读中老年人群啊比较多发的两重的这个眼底的损伤，我们一个说的这个眼底出血，再有一个这个眼底的水肿的情况啊，我们要及早的进行干预。那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也感谢大家的点赞。如果您有感觉视物扭曲变形等等啊，这种情况您可以跟我们来扣个一，如果有觉得视力下降啊，黑影挡在眼前的这种情况，您可以来给我们扣个二啊。当然大家也可以把您详细的这个表现啊来给我们在评论区留言一下，那谢主任也会就大家的问题呢进行一个大致的一个解答。我们也提示大家，咱们线上科普仅供参考，不替代我们线下个性化的诊断治疗。那谢主任，那咱们从这个视物扭曲变形，包括您说的这个黑影啊、视力下降等等这个症状入手，是不是大家伙从家里面可以有一个简单的居家的自测呢？
0: 啊，就是说，其实就是说最简单的方法呢，就是我们遮挡一只眼睛啊，可以交替遮挡一只眼睛啊，去看一个物体啊，比方说看看钟表或者看窗户是吧，或者看电视啊，你挡住一个眼睛。哎，用另一只眼睛看，啊，可能会发现一只眼睛看得非常清楚，而另一只眼睛呢，看东西会比较模糊，
1: 嗯，
0: 啊，或者是呢，我们看那个我们的看窗户啊，看窗户框呀，或者窗户棱啊，是吧？啊，可能会有一只眼睛会发现，哎，这个直的这个窗框为什么变成弯的呢？会扭曲呢？啊，就是说，这种出现这种现象呢，有可能是我们的。啊，眼底出了问题，
1: 嗯，
0: 啊，就是最好还是到专业的这个眼科呢，去进一步这个就是详细的啊，去检查一下眼底。
1: 嗯，哦，您说就是双眼，咱们可以遮盖住一只，
0: 对，
1: 这样可能比较容易发现这个问题啊。
0: 是，
1: 嗯，
0: 因为临床上就是有一些患者，也有很多这种，来了以后检查发现他那个眼底有病，
1: 嗯，
0: 啊，他说那个你问他这个。眼睛模糊有多长时间了？啊，他自己说：“哎呀，我也不清楚，就是说，我这是前两天无意中，哎，我这个捂住另一个眼，发现这个眼睛，看东西比较模糊，才发现这种问题了。
1: 嗯，
0: 因为日常生活平时嘛，我们都是两只眼睛看东西，啊，有的时候呢，可能他这个一只眼睛这个模糊以后呢，他另一只眼睛他可以代偿，啊，他有一些人呢。”他的可能耐受性比较强啊，他觉得我还能看清楚，也不影响吃，也不影响喝的，他就不来检查。
1: 嗯
0: 啊，其实啊，就是说啊，我们哪怕就是眼睛啊有一些非常细微的一些变化的话，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遮挡住一只眼睛，互相交替啊看一下啊，如果会出现这种模糊呀或者变形的症状呢，可能就是提示我们眼底有问题了。
1: 嗯，哎，那这些眼底问题，它往往是就说左右两个眼都会出现眼底问题吗？还是说它是两边不太同步的？
0: 大部分这个就是说患者呢，还是就是说单眼发病的比较多。
1: 嗯
0: 啊，就是包括这种全身病引起的啊，比方说糖尿病引起的这种。并发症，
1: 嗯，
0: 啊，他因为就是说两只眼睛呢，他可能都有病，啊，但是他那个病情的这个轻重程度呢，他不一样，啊，可能会他觉得这个严重的这个，哎，看东西模糊了，
1: 嗯，
0: 再来检查，比方说他说右眼模糊，我们一检查，可能会发现他两只眼睛呢，这个病情呢都很严重，
1: 哦，
0: 但是另一个眼可能他比方说，出血他没有影响到黄斑区，
1: 嗯，
0: 或者是还没有黄斑水肿。啊，他可能就是说，虽然是两只眼睛都有病，但是他的主诉呢，啊，是只有一只眼睛啊，有病啊，但是呢，也有一些这个眼底病啊，我们讲的是出血和水肿，
1: 嗯，
0: 还有一种水肿呢，就是不常见的这个水肿啊，就是我们葡萄膜炎啊，也会引起这种眼底的这种水肿，黄斑水肿，啊，他那种葡萄膜炎呀，有一种特殊类型的葡萄膜炎，叫做原田病，
1: 嗯，
0: 啊，这种病呢。就像您刚才说的，可能会双眼同时发病，
1: 哦，
0: 就是说可能两三天的时间，病人感觉两只眼睛

0: 都看东西非常模糊，
1: 嗯，
0: 啊，过来一检查，一做 OCT 的话，就会发现他这个两只眼睛的这个视网膜水肿都是就是高度的这种水肿，
1: 嗯，
0: 那他这种水肿呢，和我们说的这种黄斑变性啊，还有这个静脉阻塞、糖尿病这种黄斑水肿呢，还是这个性质还是不一样的，
1: 嗯 嗯，是有差异的啊，
0: 对。
1: 嗯，好，如果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各位网友还有听友朋友哈，您可以在微信当中啊来搜索到咱们这个燕赵明堂的视频号，左上方您点点关注，右下方咱们一起来点点赞啊。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来共同科普关于眼底病防治的问题啊，大家有关于眼底病的问题可以直接在评论区留言。那我们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中医眼科主任谢世鹏。那谢主任呢深耕中医眼底病多年，擅长中西结合治疗中老年的眼底出血、黄斑水肿、视网膜病变。那今天啊，我们帮助大家来拆解两大高危的眼底问题啊，教会大家居家的自查呀，区分真假的眼病啊，讲解我们中西医干预的一些方法，包括帮助我们三高的中老年人群有一些专属的护眼的方案啊。全程呢是非常通俗易懂的，也欢迎大家把咱们直播间啊，在右下角我们看到这个大拇指旁边有一个小箭头，可以分享给您有需要的这个家人朋友们。如果有关于眼底病的问题，咱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留言哈。当然也可以把咱们直播间分享到您的这个朋友圈，或者说分享给您的家人群、您的这个朋友群，有需要咱们可以直接一起来互动一下啊。那接下来我们想请这个谢主任给我们借此机会呢盘点一下，在咱们视频号平台包括燕赵明堂我们后台的网友还有咱们的听友朋友反映比较多的一些问题，我们盘点了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老年高频的误区哈。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谢主任，我不知道在门诊里面您有没有这种感受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这个年纪大了，哎，眼睛花了，就觉得这好像不是个病，就是有咱们说的什么视物扭曲啊、黑影挡眼啊，好像就是这种症状表现。嗯、很多老年朋友就觉得这不用去医院看，就是年纪大了、嗯、是正常的。
0: 嗯，这是一个误区。我们是眼睛花呢，确实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呀。我们看近的东西会有点模糊或者有点费力、嗯、啊，这个在我们那个专业的叫就是老视啊、
1: 嗯、
0: 就是说啊看近模糊啊，但是这些老视的患者啊，就是花眼的患者呢，他看远处还是清楚的，
1: 嗯，
0: 他只是看近处那个模糊，而且人家这些花眼的患者呢，人家戴上花镜以后呢，就是看手机也好、
1: 嗯、
0: 看书也好，阅读啊都是很清晰
1: 对，
0: 而我们这些有一些这个老年的患者呢、
1: 嗯、
0: 他就是误认为自己这个其实是已经有了眼底病了，他认为是花眼了、
1: 嗯、
0: 他但是呢他戴各种镜子啊、
1: 哦、
0: 他
1: 不管事儿
0: 都不管用、
1: 哦、
0: 啊都看不清楚啊，他有的时候他来那个来就诊，他说哎呀我这都已经半年多了、
1: 嗯、
0: 我就开始觉得是花眼了，也没有仔细没来看，反正另一个眼也能看远是吧，也能看近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呢他治疗呢会可能失去了一个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机。
1: 确实是啊，所以说咱们上了岁数的朋友们啊，中老年人群，您感觉到有这种不适的眼部的症状，像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视物的扭曲啊、黑影挡眼呀、啊，或者说您觉得视力有下降、有变模糊啊，咱们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啊。很多朋友觉得这个老花，但是跟老花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尤其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眼底的一些损伤啊，眼底出血还有眼底的水肿，这个跟是。这个老花是有很明显的一个差异的，大家可以简单来辨别一下哈。还有一个误区啊，谢主任，就是很多朋友还是觉得，就咱们说的，你看黑影挡眼啊，很多老年朋友觉得好像大家，哎，一沟通都有这个像是说飞蚊症一样有黑影，但是觉得这黑影不多，好像这个眼睛呢也不疼不痒的，没有什么感觉，是不是这就没事儿了？
0: 嗯，就是说到这个黑影遮挡呀。当然我们有一种病呢可能叫做就是玻璃体混浊，
1: 嗯，
0: 就是飞蚊症啊，这些有一部分呢它可能是一些生理性的一些改变，
1: 嗯，
0: 啊，就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加这个玻璃体呢它液化，还有这些蛋白呢可能浓缩以后呢另外呢有一些这玻璃体后脱离以后这种皮脂呢掉下来的一些皮脂啊，可能会眼前会出现这种像啊，蚊子一样，或者苍蝇翅膀一样
1: 的
0: 东西啊，
1: 飞来飞去
0: 啊，飘来飘去的、
1: 嗯、
0: 啊，这种那个是这个飞蚊症，啊，生理性的飞蚊症呢，一般。

0: 情况下呢，不会有太大的危害。
1: 嗯，
0: 那么生理性的飞蚊症呢，就是说，好多的患者都是说，哎呦，发现他这个东西飘了都两三年了，或者是甚至五六年了，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我们讲就是它可能会影响患者的心情，但是没有太大的危害。但是还有一些是病理性的飞蚊症，就是病理性的这种眼前的这种黑影的遮挡，就刚才就包括我们一些有突然出现这种视网膜的裂孔，因为出现视网膜裂孔以后呢，会这个有伴有一些这个出血啊，这些出血呢进入这个眼睛里面，这个玻璃体里面呢，患者会有感觉有这种眼前有黑影，或者有那种像烟雾一样的这种感觉啊，这种可能会是这个视网膜裂孔。还有一些呢，就是比方说葡萄膜炎的一些患者啊，他那个玻璃体呢会有很多的炎性细胞啊，他也会就是感觉眼前面有很多的那种颗粒状的这种漂浮物啊，他这种就是病理性的这个飞蚊症啊，病理性的这种玻璃体混浊和生理性的它的区别呢，就是说生理性的呀，这种老年性的呢，它一般都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且相对来说比较稳定。有那么一两，
1: 变化不大是吧？
0: 对，有那么一两个，它可能好多年了，就那么一两个。而这个病理性的呢，它就是发病的比较快，来的比较快，它可能是就是患者就会说两三天前啊，就是两三天了啊，就你看时间就很短是吧。或者呢他有的时候有一定的诱因啊，比方说他说我两三天前搬重物了啊、搬东西了，或者是在公园这个锻炼的时候呢用力比较猛了啊，这种情况就是说一定要及时到眼科。
1: 这个也跟眼睛有关联。
0: 对，有一些这个视网膜的裂孔呢，就是因为这个搬重物或者是剧烈运动以后造成的。当然也有一些可能是外伤啊，有一些那个原来有一个患者，就是奶奶看孙子嘛，孙子可能那个弄玩具一下子碰到眼上啊，也出现这种裂孔，因为他也是来了以后就说眼前有这种像烟雾一样的东西，一检查就是裂孔。
1: 所以大家其实您说这个生理性的咱们说的这个飞蚊症跟病理性的飞蚊症的话，其实从日常的表现大家是可以简单有一个自测区分的啊。
0: 对，凡是就是说你就是说突然出现的啊，你记忆很深刻的啊，就是两三天发生的啊，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就是详细的检查。那好多你说哎这个东西都两三年了啊，这种情况呢可能相对来说稍微稳定一些。
1: 可能变化就没有那么明显，变化不大，很长时间了，它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哈。
0: 对，当然就是说眼部有这种症状呀，无论是生理性的也好病理性的也好，最好就是有这种症状啊，还是到眼科就是详细的就是散瞳以后啊，把眼底检查一下。因为有很多这种就是说来的时候可能是这种生理性的这种飞蚊症，但是我们散瞳检查以后呢，有的时候会发现它视网膜周边呀会有这种变性区，这种情况呢或者是一些小的裂孔这种情况我们有的时候可以提前预防啊，把这些变性区或者是这种裂孔周围呢可以打激光啊，预防它形成这种裂孔。这些患者尤其对一些有近视眼的患者或者高度近视的患者，就是在这一点上面更重要。
1: 所以大家其实还是要注意我们这个眼部的一些变化，注意这个眼部的健康啊。好，我们也感谢视频号平台的大力推荐，我看到很多朋友通过这个推荐或者说是分享刚刚进到咱们的直播间啊，也提示您左上方咱们可以点点关注，右下方的一起来点点赞啊。燕赵明医堂呢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也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呢我们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的线上科普解读。那今天啊我们来邀请到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中医眼科主任谢世鹏来为我们科普解读中老年眼底 双重损伤，我们一定要及早的筛查，及早的干预啊。如果大家有事物的变形啊、模糊啊、黑影挡眼等等情况啊，都可以来我们的这个评论区跟我们详细说说您是有什么样的情况，谢主任也会就大家的问题啊进行咱们一个详细的这个解答。当然也提示您啊，我们的线上科普不替代咱们线下个性化的诊断治疗啊。好，那谢主任，咱们说的这个眼底病啊，双重的损伤，一个眼底出血，一个水肿的这个问题啊，往往您说是中老年人群多，跟这个基础疾病有一个直接的关联，像这个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啊，包括您说的年龄相关的，这个是不是直接都有一些关系？还有这个视网膜静脉阻塞是吧？这几大，等于是四大因素都是有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关联啊。
0: 是的，就是说因为老年人嘛。他那个年龄大了以后，他可能伴有这些啊，三高呀、高血压呀、高血糖呀，或者高血脂这些。因为我们这个视网膜的静脉阻塞也好，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好，其实呢，它的归根结底呢，还是我们视网膜血管的一些疾病。这种就是因为这个，你像静脉阻塞呢，它是这种阻塞类的。其实和我们这个心脑血管啊
1: 有关联，
0: 都是有关联的。因为我们人体呢，它是一个整体，它不是一个说个体，就是我眼睛上发病，我全身别的地方就都没有问题，其实就是很多这种有静脉阻塞呀或者动脉阻塞的患者呀，他的全身的这种血管系统呢，他可能都不是很健康的，这所以说这个为什么就是说这个中老年人他更容易得这些眼底病的这原因啊，因为有一些比方说可能日常中生活习惯是吧，吸烟呀，或者是饮酒呀，或者是血压或者血糖控制不佳的这些情况，它就是更容易出现这种血管性的这种疾病。
1: 所以这个眼底的问题也跟我们这个全身性的一些疾病有很密切的关联，包括中老年人群比较多发的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还有咱们说这个年龄相关的一些这个黄斑的问题啊。刚才我们说这个眼底出血，那您像这个水肿、黄斑水肿，其实很多朋友也听说过，这个跟年龄您说是有密切相关性的这个疾病。
0: 对，就是说，其实就是说这个黄斑水肿啊。它也刚才讲，就是它不是一种单纯的疾病，它是一个很多种病的一个它的一种体征，包括这个刚才讲的静脉阻塞或者什么，这个糖网呀，或者是黄斑变性，它就是说，它都是这些疾病的一个体征，所以说它同样和这种年龄的这个关联非常大，这个黄斑水肿，其实啊，有一些很多种疾病啊。它到最后呢，就是说可能比方静脉阻塞也好，那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也好，它到最后我们治疗的过程中呢，可能需要什么眼睛打激光呀或吃一些药，它的眼底的出血呢都已经就是吸收了，但是呢就是留下这个黄斑的水肿，它这个反复的发作就是为什么说反复的发作呢，因为对于这个黄斑水肿来说呢，就是说目前主流的治疗方法呢，就是说首选的呢，大家都是还是用这个抗 VEGF 药物，就是对于这些
1: 就通俗讲打针是吧，
0: 就是对眼睛里面打针，可能有很多这个朋友可能家里面的家属呀，可能或者老人呢打过这些针，因为现在目前就是说诊疗规范上面啊，各种指南里面基本上推的就是说一线用药呢就是往眼球里面打针，它一般的话就是一个月打一针，连打上3个月到5个月，它是这个叫做 loading 期啊，这 loading 期呢就是说其实就是个基础用量的一个这样这一个疗程用完以后，后面呢再根据它的病情比方说需要2个月打一针，或者是慢慢的延长3个月打一针这样。就是为什么就是要打这么多的针呢，就是说因为它这种就是黄斑水肿，因为它容易复发，容易这种反复的发作。
1: 所以您说这个反复的发作的这部分朋友，除了这个出血，还有咱们这个水肿，它往往是水肿是反反复复的这种出现，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可能有 打针的得需要咱们所谓的一个疗程或长时间的打针这种情况出现。
0: 是的，
1: 嗯，
0: 对。
1: 那对于这个问题，咱们中医是怎么看待这个情况？除了这个打针，咱们知道是西医的方法，是不是中医也有一些办法应对
0: 啊？像这种就是说眼底出血或者黄斑水肿的，
1: 嗯，
0: 这种就是说在中医上面呢，主要还是要靠我们就是说中医上面的，就是讲这个辨证论治，
1: 嗯，
0: 啊，从它这个整体上来调理它这个全身的情况，
1: 嗯，
0: 啊，因为这些患者呢，就是说我们从中医上讲叫望闻问切，
1: 嗯，
0: 啊，有很多患者呀，尤其那种糖尿病的患者，他有的时候因为我们从医时间长了以后。他进屋以后，你一看他就是那种，
1: 嗯，
0: 糖尿病的那种体质，
1: 哦，
0: 他就是那种面色萎黄啊，就是说那种少气懒言的那种，啊，一看就是说这是个面，嗯，就是说也没有什么光滑，这个，一看他就是那种长期那种糖尿病那种气血两虚或者是气阴两虚的这种症状，啊，我们一般的话。当然他这个黄斑水肿他需要眼睛里面打针的话呢，
1: 嗯，
0: 他该打针就要打针，同时呢他可以配合我们的一些这个中医辨证用的这个中药治疗，
1: 嗯，
0: 啊，比方说就是口服一些中药的汤剂啊，这些中药呢就要根据他这个全身的这个症状啊，或者是然后再号脉啊，有没有这个变他的这种寒热虚实啊，
1: 嗯，
0: 这种情况啊，根据他这个，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这种辨证，然后来给他用药。
1: 嗯，
0: 那么这用中药治疗的目的呢，一个就是说可以延长他这个打针的这个间隔。
1: 嗯，
0: 啊，另外一个就是减少他这个复发的次数。
1: 嗯 那其实这个中药，您说整体的这个辨证也好的话，还是口服的这个中药啊。
0: 啊，就是说。中医就是说，至于说口服中药或者是其他的治疗方法，因为我们中医用针刺，
1: 嗯，
0: 啊，这是针灸的方法也很多，
1: 哦，
0: 啊，但是呢，中药呢是可能用的是相对来说是最多的，
1: 嗯，
0: 啊，有一些疾病呢，它可能更适合用这个可以配合这个针刺的治疗，啊，针刺可以这个让它这个调畅它这个经络，啊，调理它的气机，啊，中医讲这个就是。通则不痛是吧？
1: 对，
0: 这个通了以后呢，它就这个各种疾病呢，就相对来说，它就是恢复的会更快一些。这种很多种疾病呢，都是因为这种气血瘀滞造成的。
1: 是啊，那朋友们，如果您也在生活当中哈，有遇到这个眼底的一些困扰哈，咱们可以直接在评论区或者我们的线下网友群给咱们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那如果各位朋友，您正在通过眼角迷堂广播版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大家也可以在视频号微信视频号来搜索到眼角迷堂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哈，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实时的进行留言互动，大家左上方点点关注，右下方咱们一起来点点赞。今天咱们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中医眼科的谢世鹏谢主任来给我们讲一讲啊，就是在中老年人群比较多发的眼底的双重的损伤，眼底的出血，眼底的水肿啊，我们应该及早的进行干预，及早的进行筛查。您有没有视物扭曲变形，还有黑影挡眼、视力下降等等一些困扰呢？有的话，您可以直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哈。好，那咱们看看大家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刚才谢主任其实讲了我们这个中医的一些具体的办法，其实一些辨证的逻辑来针对我们的这个眼底病。那像要说到这个除了干预哈，咱们这个筛查这一块来讲的话，谢主任，就是大家如果怀疑说我们说的这些症状啊、表现啊，一些中老年朋友又结合自己可能有这个三高人群或者是一些基础病等等，到医院来查的话，就是看看查查眼底嘛。
0: 嗯。一般的话，就是说到医院啊，它都眼科，
1: 嗯，
0: 啊，有一些那个医院呢，可能它分得没这么细啊，
1: 嗯，
0: 比方说眼底病科呀，或者是角膜病啊、白内障呀，它可能分得不这么细，就是有眼科，
1: 嗯，
0: 一般情况就到眼科就行，
1: 嗯，
0: 啊，把你那个不舒服的给医生说一下，
1: 嗯，
0: 啊，就是说有一些误区呢，就是说一下啊，
1: 嗯，
0: 就是说。比方说我们眼底病科呀，最常用的检查方法就是要看眼底，
1: 嗯
0: 啊，而看眼底呢， 很多都要进行散瞳。
1: 嗯
0: 啊，有很多人就是说对这个散瞳啊也有点恐惧。
1: 嗯
0: 啊，总觉得因为散瞳以后啊，瞳孔散大以后，可能大概有3到4个小时的时间呢，

0: 会有点那种畏光，就是怕光，或者是看近东西比较模糊啊，就稍微有点不舒服的这种感觉，啊，很多人都觉得散瞳是不是对眼睛有什么危害？一般情况下就是说这个散瞳呢，是对我们的眼睛是没有任何危害的，啊，但是啊，这种散瞳啊，一定要在这个眼科的医生的指导下面进行，因为有一种病呢。比方说闭角性青光眼，这种情况呢，它是不能散瞳，它一散瞳可能会诱发它的青光眼，除了这种青光眼的患者呀，就是普通的一些大部分患者啊，散瞳对我们的眼睛啊没有任何副作用，散瞳以后呢，我们才能够更加详细的啊去检查这个眼底，去发现这种眼底这种细微的一些病变，很多老年人吧。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看东西模糊以后，他们最多的可能觉得就是，哎呀，是不是得了白内障了呀？或者是不是得了这个眼花了呀？是吧？最好就是说，还是要到这个正规的眼科呀，去规范的去检查一下，看看我们的眼底的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因为白内障，现在的技术呢。治疗的条件非常成熟啊，这个手术呢也很快，花眼呢基本上呢你就是可以配花镜，而眼底这个一旦出了问题啊，治疗起来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棘手的。就是说您说的筛查呀，还有一个就是挺重要的一个就是需要强调一下的，就是说关于糖尿病的这些患者，因为糖尿病的这个并发症啊，是。就是说，
1: 挺多的，
0: 很多啊，
1: 多及眼睛。
0: 对，您做的节目很多，就是说，可能心脑肾呢，它都有这种糖尿病的并发症。
1: 对，
0: 在我们眼科呢，就是说，它基本上就是说，把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全部涵盖了，既出血又有水肿，糖尿病的患者呢，一定要就是说定期的去检查眼底。我们一般就是说，如果确诊了糖尿病，一般的话都建议患者就是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间呢，去进行一下这个眼底的检查。如果说，出现了这种眼底的这种病变，它最早的时候出现的可能就是单纯的就是一些小的这些出血点。出现了这种眼底的病变以后呢。如果医生建议你进一步检查，比方说需要做造影检查，或者是说需要进一步的治疗，比方说有很多可能需要做这种视网膜的激光治疗。这种情况下呢，大家一定要就是相信医生的。
1: 就及早的咱们进行干预，
0: 及早的去治疗，因为有很多患者呀，他可能不太相信医生的话，他更相信周围邻居啊，或者是。什么各种
1: 大家的说吧，
0: 对说，因为原来也有很多病人就是说，我们发现他的眼底的病变以后啊，让他早期干预，就是需要做激光治疗的时候啊，这个病人都说我不打激光，我那个邻居王大爷或者是谁说了，这个激光越打越瞎，把眼都打瞎了，这种是一个非常一个大的误区啊。他那个像那种病啊，他打瞎了，并不是说把他的眼睛打瞎了，而是因为他治疗的太晚了，不够及时，他的眼底的病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他没有做这种激光，可能会失明，因为糖尿病的这种并发症是很严重的，在眼科，很多因为这种并发症，造成的这种失明，
1: 所以这个糖尿病的糖友朋友们哈，您像您说刚才提议大家这个半年咱们来筛查一次眼底糖尿病的患者，这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在对于咱们这个早期的一个筛查、早期的干预啊，咱们得先比较关注这一方面的问题啊，主要是咱们这个糖尿病的糖友朋友们啊。我们看到有一位咱们线下网友群的朋友哈，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说其实刚才我觉得谢主任也大致给我们辨别讲了一下这个情况，他说是这个黑影的问题，眼前少量黑影好几年，他说其实变化不太大，像您说的，他就想问问这个要是查是飞蚊症，还是说咱们今天讲的眼底出血，是不是得查查眼底？
0: 对，还是就是最好是要查查眼底，就是说查眼底啊，我建议的就是说要散瞳，既然我们去查，就要详细的查

0: 一次，就是说最好是散瞳啊，详细的去查一下这个眼底。
1: 好，其他朋友关于这个眼底的问题哈，咱们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打字留言互动。今天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中医眼科主任谢世鹏。视物扭曲、黑影挡眼啊，大家要中老年朋友们要警惕，眼底的双重损伤，我们一定要及早的干预，及早的进行筛查。那此时呢，咱们的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河北三农广播、燕赵明堂广播版进行直播，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平台哈来搜索关注到燕赵明堂，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此时也正在进行视频的同步直播。我看我有一位粉丝家人哈，健康快乐啊，您这个 ID 非常熟悉，应该是咱们一位老朋友了。他说想问问，哎，我看说是针灸，是找新人看过是吗？说看东西弯曲啊，说您给扎好了。这真是您的患者，这也是我们一位老粉丝朋友了，名字非常熟悉。
0: 其实这位患者吧，他一说这个我还是有印象。
1: 嗯，
0: 因为这位患者她是一个老年女性，她就是说，都大概都有两三年了吧，她这个。就是黄斑水肿。
1: 哦。
0: 然后当时他也去了好几个医院，就是说基本上诊断都是很明确的。大部分这个主任呢，就是医生，就是都是建议他就是往眼球里边打针。但是这位患者朋友啊，他就是比较抵触。他是一开始他其实这个患者他是我的老师的一个患者。他一开始是先吃我们老师的这个中药。他吃了有。他还是很有毅力的，吃了有半年，
1: 那是个中医粉啊。
0: 对，他吃这个中药吃了有半年多，症状有改善以后，因为，我们老师在邢台出诊，他不是石家庄的嘛，后来正好，后来他就那个到我这儿来就诊，因为他觉得比较稳定，他还有合并了，他有干眼症，他就是想扎针灸，连治干眼症，对他这个。连治他的黄斑水肿，治疗以后呢，还效果还非常好，因为他那个就是我们也是定期的给他复查那个 OCT， 因为我们眼科啊评价这个黄斑水肿的主要的一个检查手段就是做这个 OCT 检查，就是说经过扎针灸以后呢，他干眼症的症状有改善，他的黄斑水肿呢，也有减轻，所以说这个患者还是比较还是挺满意，而且他现在那个有的时候那可能隔几天啊，隔有的时候一个月可能还过去扎一次，他觉得眼睛不舒服了他就过去扎一次，
1: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不是说也是一个长疗程的一个
0: 对，现在他倒是主诉吧，倒不是说视物变形了，他现在主要就是有的时候眼睛疲劳，眼睛干涩，他主要是扎针灸，可能治疗这个了。现在
1: 您像咱们这个中医扎针灸啊，这个治疗眼部的疾病是往哪儿扎呀？是往眼周围还是？
0: 都在眼睛的周围，全身也取穴，就是主要是我们全身和局部取穴。眼睛因为我们眼科针灸呢，它就是稍微比较特殊一点的。话就是说扎的这个穴位呢离这个眼球呢是比较近还有是有一定的风险，但是我们这个咱们专业的医生来说，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扎着眼球的情况呢，几乎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1: 基本上是表面，是吧？
0: 对，但是呢就是扎针灸啊，它有可能会出血，这种情况是还是常有发生啊，但是出血呢它也没有太大的危害，它就主要是可能就是影响点外观，眼球眼睛周围会出现这种青紫啊这种现象。
1: 那您像这个除了刚才这位朋友他是说有一些疾病，您像说这个干眼的问题，其实在咱们直播间也有很多朋友特别关注，您说这个针灸的办法也是有一定帮助的，是吧？
0: 现在就是说这个针灸治疗这些干眼症，还有这种视疲劳，还有这些慢性病啊，它这个效果都是非常明确的。基本上患者一扎，他就是可以说当时就会有效果，对，尤其是干眼症的视疲劳，他就会感觉很轻松。
1: 好，这也是一种方法哈、啊。您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朋友问这个，视网膜色素变性，想问问中医有什么方法干预吗？这个不太好。
0: 啊，视网膜色素变性这个病呢，它是这种遗传性的疾病，就是说目前来说呢。西医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但是现在也有这种基因的治疗啊。
1: 嗯，
0: 我们中医治疗呢，一般就是吃中药扎针灸、
1: 啊，
0: 中医治疗的目的呢，就是延缓这个疾病的一个发展。
1: 嗯，
0: 因为视网膜色素变性这种疾病啊，它那个可以说是一个终身的，它都是一个缓慢的这种视功能损害的一个过程，啊，就好像。我们开汽车一样，很长的一个下坡、
1: 啊，
0: 我们就是即使用中医的方
1: 法，走慢点，
0: 对方法，它也不会让它完全阻止，
1: 嗯，
0: 就是像您说的，让它这种这个下滑的稍微慢一些，
1: 嗯嗯，好，这个病我们知道是不太好干预的哈，
0: 嗯，
1: 好，咱们这个傲娇美女子这位网友朋友，您可以左上方点点关注啊。看到您的这个提问了，我看到还有一位朋友想问，谢主任，就是说这个糖尿病患者一般多少年以后会出现眼底的一些病变和问题呢？
0: 啊，这个糖尿病的这种，它这种就是发现了以后啊，因为有很多的糖尿病，就是说这个很难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呀？有很多的糖尿病的患者呀，他并不是说。很少，很多的都是他并不知道自己多少年了，很多都是无意中发现的。
1: 是，
0: 甚至有很多这种我们眼病的患者，就是说我们眼科，哎，首先诊断他是糖尿病，就是说他眼睛模糊了，
1: 嗯，
0: 过来检查的时候才发现的他是糖尿病，啊，如果说我们就是说定期进行，每年都进行体检，
1: 嗯，
0: 就是一旦确诊了糖尿病，可能就是5到5年左右啊。可能会出现这种眼底的病变，
1: 嗯，
0: 但是呢，它这和它日常中控制血糖的这个水平也有关系，
1: 嗯，
0: 你平时血糖控制得很好，我也遇到过，人家那个同样是糖尿病20年的糖尿病的患者，啊，都已经说我都，但是他用药控制得非常好，
1: 嗯，
0: 就是都20年了，我检查的眼底还是非常干净，
1: 啊，
0: 没有那些。明显的那种就是大片的出血啊，那些并发症，也有一些这个年轻的这种患者呀，确诊了糖尿病以后，可能2-3年就眼底的这个
1: 就出现问题，
0: 很严重
1: 哦
0: 啊，所以说就是不用纠结于说我多少年再出现这种眼底的病变，我们一旦确诊了糖尿病，就要进行这种规范的、定期的去进行这种眼底的这种检查。
1: 嗯嗯，所以对于这个糖尿病患者哈、啊，这位苍蝇这位朋友的问题，还是说我们在日常当中做好一个血糖的控制，这个对于咱们预防眼底疾病的病变的出现是尤为关键的啊。对于咱们所有的糖友朋友们来说，那其他朋友如果您有关于眼底的一些问题啊，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互动。大家左上方可以给延长明堂视频号来点点关注，咱们右下方呢一起来点点赞哈。如果您正在通过生活广播还有三农广播的广播版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想提问也可以在微信当中哈来搜索延长明堂5个字，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此时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啊。也谢谢大家的这个点赞和关注，也可以把直播间呢分享给您的这个家人和朋友哈。我们今天呢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中医眼科的谢世鹏主任在线为我们中老年朋友来科普眼底的双重损伤，我们一定要及早的干预哈，及早的进行筛查。好，那我们看到很多朋友在给这个谢主任点赞哈、啊，看来是您的这个患者朋友，大家有问题咱们可以持续的来给我们留言来关注哈、啊。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咱们讲的这个眼底疾病啊，谢主任，从您的这个临床经验，您的门诊的患者来看，其实我们还是说上了岁数的朋友们，包括我们这些基础疾病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如果要是提到生活当中的养护或者大家注意，您觉得最想给大家提示的是什么呢？
0: 嗯，因为我们这个眼底病呢，就是老年的患者比较多。
1: 嗯，
0: 日常生活中呢，还是就是说要，就是说这种饮食啊，要控制一下这个饮食，啊，还有这个就是说日常的生活呀，就是平时的可以锻炼身体啊， 做一些这种平时做一些这种运动啊，对这个都有一定的帮助。其实啊，就是最关键的还是就是说眼睛一旦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啊，最重要的还是要就及时的去这个眼科去就诊。
1: 嗯，
0: 然后到眼科就诊的时候呢，一定要听医生的，就是他建议你做的这些检查呀，就是说最好是做一下啊，比方散瞳啊，眼底的检查呀这些。
1: 嗯，
0: 而且眼科的检查相对来说啊，就相对来说比较快啊，也比较简单啊。对，就是我们眼底的照相也好，做 OCT 也好，是吧，可能严重的话就会让你做一些其他的一些，比方说如果让做其他的检查，比方说有一种叫眼底血管造影的，那肯定是眼底的就是问题比较严重了。
1: 嗯
0: 啊，大部分的话就做一个眼底照相啊，这个检查呢就基本上就可以把这个，就是也回答，就是像苍运朋友这个，
1: 对，他说
0: 这个朋友的
1: 糖尿病患者眼底检查做哪项目，
0: 就是说大部分就是说我们做一个眼底的照相，就可以把这个眼部的这个基本的情况可以了解。如果怀疑眼底有水肿的时候呢，可能还需要您做一个这个 OCT 的检查。
1: 嗯，
0: 但是眼底的情况，比方出血比较多，
1: 嗯，
0: 啊，可能医生会建议你做眼底血管造影。
1: 哦，
0: 啊，这三项检查是我们这个眼底呀用的最多的，这个就是一个眼底照相，一个 OCT， 一个是眼底的荧光血管造影。这三个检查是用的最多的，而这个顺序呢，就是眼底照相用的最多，其次是 OCT， 可能造影呢相对来说少一些，但是需要做造影的话呢，一定要做啊，这说明就是说病情可能有一定的比较严重了。
1: 好，这是回答了咱们这位朋友关于这个筛查的一个问题啊。咱们一般都说这个眼底一张照，眼病早知道啊。最基础的，您说其实就是一个眼底的拍照。
0: 对
1: 啊，像糖尿病患者的话，建议咱们每隔半年，咱们可能需要进行一个这个筛查啊，及时的发现这些问题哈。好，那刚刚进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您左上方啊给燕赵明堂点点关注，我们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每天呢都会邀请三甲医院知名的专家教授在线为我们进行健康知识科普讲解啊。今天是来自咱们河北省眼科医院石家庄眼科医疗部中医眼科的谢世鹏主任在线为我们中老年朋友来科普解读眼底的双重的一些损伤哈，像眼底出血还有眼底的水肿的问题，我们应该及早的进行干预，及早的进行筛查哈。大家抓紧时间，如果有问题咱们可以及时在我们的直播间留言互动哈，或者说在我们的线下群来进行咨询都是可以的。好，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咱们这个我们这个线下网友群有朋友也在这儿在留言哈，包括我们这个广播听友朋友们也有一些问题进行反馈哈。我看到有一位朋友问到说这个眼底出血啊现在是好了啊，不再出血了，他想问问谢主任，这个视力还能恢复到从前吗？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
0: 其实大部分眼底病啊，就是说得了以后呢很难说完全恢复到从前啊，基本上呢都会留下一定的后遗症。他的后遗症呢就是说视力呢可能不如这个
1: 受些影响
0: 啊，他这个然后看东西的这种对比敏感度呢也会下降，或者是色觉呀，甚至可能还有一些会留下这个视物变形，就是说哎时间就会就有留下这个后遗症。
1: 那您像咱们这个眼底病的患者，您在门诊上看会不会有一些就是他拖了好久可能才来，这情况是不是就
0: 是
1: 等于说这个损伤不太可逆转？
0: 对，就是说所有的这种眼底的这种疾病啊都要就是及早的治疗啊，就包括我们这个眼球里边打针也是啊，一旦就是发现眼底有水肿，就是越早打针它将来最终的这个视力的愈后会越好啊。所以说这个眼底病呢一定要就是早点发现，早点治疗。
1: 所以就是我们说的要遇到了咱们这种事物的扭曲啊，黑影的挡眼，视力的下降啊，如果大家发现了这种眼底的疾病，中老年朋友其实一定要及早的筛查，及早的进行干预哈。好，也再次感谢大家的这个点赞和 关注哈、啊。有朋友可能刚刚见到咱们的直播间，我们也再次提示大家吧。燕赵明堂呢是来自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广播版还有视频号的版本哈。咱们每天都会邀请三甲医院之。

0: 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河北生活广播。
1: 阴晴雨雪，冷暖先知，河北生活广播890生活气象。
2: 890生活气象，关心天气更关心您。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北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有中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最低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3到13度，其他地区14到23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衡水北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呢会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有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个别地点呢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秦皇岛东部、保定西北部14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34度。好的，各位听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调频89.0河北生活广播，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公益健康类节目《健康动起来》。
3: 打开你的耳朵，听到健康科学知识，
4: 迈开你的脚步，走出健康生活方式，
3: 而我也是你的伙伴，传播健康科学知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提供健康管理服务，搭建健康展示舞台，
4: 一起健康动起来。本栏目由河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

各位听友大家傍晚好，这里是调频 89.0 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那我们的节目呢，也将为您在治疗之外呢，提供饮食、运动、生活方式调整、康复等全方位问题的专家指导，解疑答惑。如果说我们的听友朋友，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啊，有关健康方面的一些困惑的话呢，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那更多的节目内容呢，大家也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呢是河北省的简称，即时呢是时间的时，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即时，您就可以下载了。那下载即时之后呢，您可以随时随地的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精彩内容的回放。这个到了夏天啊，我们看到这个菜市场里水灵灵的一些瓜果蔬菜，都是让人看着就想买哈，尤其是有些带着苦味儿的。

0: 因为大家都有过这样的一个中医的这样的养生哈，就是说这个苦能清热，苦能下火，可能会有一些专门的朋友会买一些带苦味的，比如说苦瓜啊，大家可能是夏季比较喜欢的一道下火的一个蔬菜。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啊，并不是所有的苦味的蔬菜瓜果都能够随便吃的。有一种啊，看着外表清脆嫩绿的苦葫芦，其实就暗藏毒素。最近呢，就有这样的一条新闻，讲的是浙江杭州的一对70多岁的夫妻，在家呀炒了一个葫芦瓜，吃了几口觉得发苦，也没有太在意。毕竟啊，这个老一辈的人都讲究说苦瓜败火哈。结果啊，几口下肚之后，这个夫妻两个人啊，都先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腹痛，还有是腹泻这样的一些问题，也就赶紧被送到医院了。那经过紧急的补液、护胃、纠正电解质紊乱等等这些相关的一些治疗吧，哈，这个过了好几天才缓过来。后来这个医生啊，在事后判断他们这个说突发这个情况特别像中毒哈，原来啊跟他们吃这个苦葫芦瓜有很大的关系。其实每年夏天啊，都会出现苦葫芦瓜这个中毒的事件。那葫芦瓜呢，又是又名是瓢子哈，也是夏季餐桌上的一个常客了。一般来说，这个葫芦瓜啊，经过我们这个长期的选育，它是不产生苦致苦物质的，也是没有苦味的。但是有小部分，因为像什么基因啊、气温啊、阳光啊等等的一些影响，会让它变苦。这个苦葫芦瓜当中啊，它是有毒素的，它这个致苦物是叫葫芦素碱糖苷毒素，它这个性质是稳定的，不会说因为你在这个烹煮的过程当中就把这个毒素给破坏了。所以说哪怕经过翻炒炖煮100度的这种煮沸都是无法破坏的，照样都会让你中毒的。一般人在食用30分钟左右就会出现一些中毒的症状，轻者呢是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这些症状，但是严重的呢，就可能会出现一些肝肾功能损害了，甚至有的严重的朋友可能会出现这种抽搐啊、呼吸困难呐、这些非常严重的这样的一些表现了。而且呢，市面上这个如果说这个苦葫芦瓜跟我们正常吃的这个葫芦瓜的外形长得真的是非常的像，难以分辨。但是它有一点，比如说我们在切这个葫芦瓜的时候哈，可以舔尝尝一尝，如果您尝吃没有苦味的，那是健康的。但是如果说一旦尝有微微的苦味，就赶紧的马上就要丢掉了。河北省卫健委提醒您，不是所有发苦的瓜都叫苦瓜，更不是所有的这种天然的苦都是去火的良药。请大家记住一个最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标准，就是像正常的丝瓜呀、葫芦啊，还有甜瓜，它都是清甜爽口的。一旦您尝到它有异常的苦味，那就马上的把它要吐掉漱口，别犹豫。我们宁可要倒掉这盘菜，也绝对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关注健康，人人有责。夏至一过，这种高温酷暑的天气就会越来越多。在夏天，很多朋友会久吹空调。另外呢，一旦出现这种喝水太少的这种情况等等哈，这样的日常习惯可能会诱发脑卒中。那今天我的健康我管理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的护士长安聪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您讲解夏季中风预防的要点，以及早期识别的信号，还有突发的急救的办法，我们共同来守护我们的大脑的这个健康。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您在收听节目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03118669808068698383。
1: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2: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3: 危险藏在哪儿？
4: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

0: 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1: 隐患就藏在身边。
2: 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0: 安全没有旁观者。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5: 我的身体我负责。
4: 你的健康谁管理？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6: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5: 我的健康我管理。
7: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与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眼下呢也正值盛夏，高温持续来袭，在接下来我们还将会遇到闷热的这种天气，很多朋友会长期的吹空调，甚至忙起来的时候忘了喝水哈。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常见不过的一些习惯了，但是您知道吗，这些习惯可能会悄悄地拉高了脑卒中的发病概率。不少人觉得这个中风啊只是在冬天的时候会一个高发的一个老年病，夏天血管舒张呢不会出事儿。可是临床数据也显示，每到这个夏季，这个神经内科接诊的这个脑卒中的患者就会明显的增多。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一病区的护士长安聪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一起聊一聊哈，就是说为什么夏天是我们中风高发的这样的一个季节，而日常的喝水吹空调会藏着哪些伤血管的一些隐患，来教大家快速识别脑卒中的早期预警信号。同时呢也将会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讲一讲我们居家实用的一些护脑的细节，万一说身边有人突发了中风，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急救？不管是家里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老人，还是有这种长期久坐、熬夜吹空调的年轻朋友，我们也希望您啊，在接下来这个40多分钟时间里哈，能够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一学脑卒中的一些预防的一些包括急救的知识。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安护士长，安护士长您好。
8: 你好，文静老师。
7: 嗯，今天我们聊到的就是这个夏季高发的脑卒中的一些预防知识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有时候高温可能会对我们这个血管的这个影响会非常大，夏季是我们脑卒中的一个高发的季节，但是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说我们潜藏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小的习惯可能会成为我们脑卒中的一些高发的因素。比如说我们之前沟通过程当中哈，您一再的强调就是说这个喝水的这个问题哈，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夏天通常就是出汗会比较多，经常会感觉口渴，大家可能会出现一个猛喝水，但是有时候又存在哎呀忙起来的时候可能这个就忘了喝水哈。这个喝水到底这个怎么样，就是它的如果说喝水过少，或者说我们这个补水的方式如果不对，为什么会直接能够引发脑卒中这么危险的一个疾病呢？
8: 是这样的，文静，就是尊重的那个听众朋友大家好，就是夏天确实特别热，大家工作又特别忙，然后补水的方式也确实跟脑卒中息息相关。夏季呢高温容易出汗，体内水分流失的比较多，血容量会减少，血粘稠度会增加，这样呢就加重了脑血管的负担，诱发了缺血性脑血管病。而咱们就像刚才特别忙，顾不上一口气喝很多的水，然后因为有个体差异，有的人就会短时间内水分大量的快速进入血液，会瞬间的增加血容量，加重了血管的负担，导致了血压的骤升，这也能极易诱发出血性脑卒中。
7: 所以说这个，
8: 所以还是不能说那个，就是一喝一堆，不喝就半天喝不喝水。
7: 所以说，看来这样的一个小。

0: 小小的这个习惯哈，就是对于我们很多有慢病的朋友来说，可能就会有一些致命的一些表现了哈。
1: 是的，
0: 这个别看这个小看这个喝水的这样的一个小行为哈。我们经常说这个夏天的时候提醒很多朋友要多补充一些水分，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些疾病它可能这个确实是它不能够就是喝很多的水，那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呢？
1: 嗯，这样的话其实就是根据个体的差异，
0: 嗯，
1: 平常生活中其实可以自己有一个简便的方法，
0: 嗯，
1: 然后就根据自己的尿色，你看你要一不喝水可能一天也上不了厕所，上厕所次数少，然后上厕所的尿色深，然后应该正常的尿色是淡黄色，如果那个尿色不正常那肯定是缺水了，要按着那个时间进行补水，就是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这个需要每天的补水量还是不同的，然后就是根据个体差异及时的补水。
0: 嗯，对，我们可以很直观的能够看出来哈。
1: 嗯
0: 嗯，还有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在这个夏天大家可能每个人都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吹空调了哈。
1: 嗯，
0: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长时间如果待在这种低温的空调房，如果说哎您突然走到这种户外的这种高温的这种天气，这样的一个温差是非常大的哈。
1: 嗯，
0: 这样的一个贪凉的这样习惯对我们这个脑血管它的这个伤害具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表现呢？
1: 嗯，是这样，现在确实是那个夏天高温，然后大家都长时间的喜欢在低温空调环境，或者甚至于整夜的都吹空调睡觉，其实这样是不好的，冷空气刺激了头颈部的血管呢，脑血管会持续性的收缩痉挛，血管管腔变窄，就会出现诱发脑供血不足，啊，轻的时候呢会头晕头疼，重的时候呢就诱发了脑卒中的发作，夜间有时候不是代谢又低，饮水又少，凌晨那个到清晨的时候是夏季脑卒中发病的高峰时段，
0: 嗯，
1: 然后我们那个夏天室外温度又高，血管又处于舒张状态，突然进入空调房温差过大，那血管呢瞬间就会剧烈的收缩，外边一冷一热反复刺激，这个血管压力会骤变，然后就增加了脑卒中的风险。
0: 嗯，这是我们说到的关于这个脑卒中的这个高发的这个原因哈，在夏季哈。
1: 嗯
0: 嗯，我们讲到了一个是喝水，一个就是吹空调，还有就是我们想请您再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比如说这个除了大家常见到的这种吹空调喝水少，那么还有哪些是我们普通人特别容易忽略的一些夏季的这种细节，也是我们脑卒中的一些隐形的诱因呢？
1: 嗯，夏季确实是咱们问还是因为高温，然后就是那个高温暴晒呀，就长时间在户外暴晒，然后久坐不动，夏天天气太热不想动，长时间的躺着坐着刷手机呀，还有夏季热了人们就情绪的烦闷，那个然后这样心烦易怒，出现那个就也会生气，然后还有一个出汗后就是特别爱马上冲冷水澡呀，容易爱吃冰糕喝冷饮呀，是吧？
0: 嗯，
1: 然后再一个就是夏季呢，这个日长夜短，然后白天气温炎热，晚上健身呀、聚会呀等社交活动就频繁，或者是加班、熬夜追剧等等导致的睡眠不足，这些都是脑卒中的一些隐形的诱因。
0: 嗯
1: 嗯。
0: 您刚才讲完这些隐形诱因哈，大家会发现了覆盖人群非常广，
1: 嗯，
0: 无论是老年人还是
1: 年
0: 轻人啊，
1: 嗯，
0: 对，所以说这个脑卒中真的不是说是一个老年人一个专属的这样的一个疾病了，而是现在越来越年轻化了，所以说也提醒我们很多年轻朋友哈，您听到这个脑卒中的时候不要觉得离自己很遥远，那刚才安护士长提到的这些这个诱发脑卒中的这个因素当中，可能就有您我们很多年轻朋友遇到这些问题啊，喝冷饮，还有就是点外卖，还有久坐不动啊等等啊，这是我们很多年轻人的这个一些通病了哈。嗯，除了这些呢，就比如说我们也重点的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强调一下吧，就是比如说什么样的人群我们在这个夏季需要来格外的来关照一下自己呢？
1: 那个首先呢就是那个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三高人群，
0: 嗯，
1: 就是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的人群，他那个基础血管已经受损，夏季温度血压波动，他的血管耐受性比别人又差，是吧？再一个就是中老年人，然后那个血管自然的老化弹性差了，还有一些肥胖的人群，嗯，他血粘稠度比较高，还有

0: 就是长期熬夜，刚刚说的久坐的中青年上班族，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高发的人，就是既往有过脑梗，有过脑出血，就是这种脑卒中病史的人群，他们夏季呢也属于那种复发的高峰期，
1: 嗯，
0: 然后复发的风险是平时的两倍以上，
1: 嗯，所以说这些人群，当我们出现了一些不适的症状的时候，需要格外的引起注意了哈。
0: 对对对，
1: 我们说到了不适的症状，我们接下来再请安护士长来跟大家说一说吧。其实这个脑卒中呢，它这个疾病它会。在突发这个脑卒中之前，我们的身体可能会提前几天会给大家有这样的一个预警信号哈。
0: 嗯，是的。
1: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很多朋友特别容易忽略到，可能比如说有这种头晕的情况，大家可能觉得哎呀，是不是这种天儿太热了，有中暑啊，或者说这两天我是不是累着了呀，或者说我是不是给吹着了，耽搁了这个黄金的这个治疗的时间哈。那么我们接下来也想请安护士长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吧，这个脑卒中的这个前兆，就是比如说跟我们夏季常见的这种头晕乏力的中暑，跟我们的脑卒中有什么区别呢？
0: 嗯，那我给大家说一个最简单直白的区分方法吧，
1: 嗯，
0: 就一秒就能辨别啊。
1: 哦，
0: 然后中暑呢主要是一个全身的症状，
1: 嗯，
0: 就是出现头晕呀、大汗呀、心慌啊，就恶心呕吐啊，体温高，一般休息降温补水之后半小时到一小时就能明显的缓解，
1: 嗯，
0: 然后不出现单侧身体的不舒服。然后而脑卒中呢一般是出现单侧身体的不舒服，比如说单侧的头晕呀，单侧的手无力呀，单侧的麻木啊，是一侧的那个脸部的一些不适症状啊，还有说话含糊。而且脑卒中以后呢，就是降温喝水休息后症状不能缓解，甚至还能加重，也不一定会有大量出汗、体温升高，这些就是概括一句话呢，就是浑身难受，多是中暑，一边难受警惕脑卒中。
1: 哦，这个我觉得安护士长总结的这一点是非常好的哈。如果说您是浑身难受，
0: 嗯，
1: 就可能是有一个
0: 对
1: 中暑的情况了哈。
0: 对
1: 啊，我们看到听友群有一个朋友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
0: 嗯，
1: 他说他是有这个，比如说在这种户外待久了会有一个头晕出汗的一个情况，
0: 嗯，
1: 自个儿觉得是中暑了，喝点水歇一歇就好了，
0: 嗯，
1: 他现在一直在听这个节目，
0: 嗯，
1: 他说他特别有点担心自己现在是有点头晕，就是说这个中暑到底怎么区分中暑和中风的哈，
0: 嗯，
1: 万一怕自己判断错了会耽误大事儿，
0: 嗯。一个是那个就是就这位听众朋友，首先给他一个建议，就是建议他每年查体，就像这种情况，如果他在他身上比较高发啊，
1: 嗯，
0: 就是每年查体的时候要查一下脑血管，
1: 哦，
0: 就是自己就是现在脑血管的检查呢，就是也可以查那个血管超声啊，什么血管的 CTA 啊，自己做一个体检吧，然后或磁共振呀，查完了血管如果没有问题，然后那个比如 B 超也没有斑块，然后血管也没有狭窄，是吧，血管没有任何问题，再遇到夏季这种情况就不用担心了。首先自己可以到医院做一个，如果这种情况在他身上特别高发，还是建议他到医院去查一下，就是体检查一下自己的脑血管情况。
1: 嗯，对，一般这个脑血管的情况咱们做个什么样的检查就会了解自己这个脑血管是否健康呢？
0: 嗯，一般情况下咱们现在大众安排的体检呢，基本上我觉得大家都会安排那个颈动脉 B 超，是吧，
1: 嗯，
0: 先看颈动脉有没有斑块啊，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有时候做个磁共振看看那个脑血管，就是颅内血管的情况，
1: 嗯，
0: 然后就是如果要是有了问题，比如有一些比如斑块狭窄的程度不同啊，然后根据医生的建议可以进一步的去做脑袋的那个 CTA， 叫动脉血管成像，然后要是在 CTA 那个比它更好的有一个脑血管检查的金标准，就根据病人的情况可以再做脑血管造影，
1: 嗯，
0: 然后就更清晰直观的看到自己的血管情况。
1: 好，我们还接下来再看，有一个听友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这是说血压的，确实是啊，
0: 嗯，
1: 这个夏天确实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说他老父亲今年是70岁了，高血压也是好多年一直吃着降压药，
0: 嗯，
1: 但是现在入夏以来，他发现他现在这个血压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比冬天低了不少， 哦，有时候他说他这个高压才110多，所以说这个老父亲经常到了这个夏天就把这个降压药就减了，或者说不吃，因为他也认为说这个是药三分毒，经常夏天不吃这个降压药。他想问一下护士长，就是说这个夏天这个血如果血压降下来，这个降压药到底能不能减量或者说停掉呢？
0: 首先是绝对不可以自己擅自的去停药或者是减药，这是一个夏季最致命的武器。然后夏季呢，确实是天气热，血管有那个舒张，血压确实会出现生理性的下降。然后但是呢，这个药物呢不能自己随意的去调，然后应该是在这种夏季的时候，首先呢就自己要增加那个监测血压的频次。然后就是说发现血压有一个什么样的波动，然后把这个血压的情况呢要跟医生进行沟通，然后及时的再去调整，在医生的指导下去调整药量，不能自己那个自行的去改药或者停药，因为这个是在用着药又在夏季的情况下它出现的这么一种平稳的血压，不是自身血管的这种恢复的健康的那么一种血压，所以不能随便的去擅自的停药和减药，是有风险的。
1: 对，尤其是我们这个高血压长期服药的这些朋友，这个如果说停药的话，可能擅自停药对自己这个控制这个血压是非常不利的，而且我们如果说这个血压控制不好，那么这个也是诱发脑卒中的一个高危的因素了哈。
0: 对，因为那个血压它自己不能那个监测的那么及时，可能你认为你停了药你的血压是低的，也许它并不是低的，你不用药了它就高上来了，也是增加了风险的。
1: 这个关于脑卒中这个有我们看到网上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哈，接下来我们也想请安护士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吧，就是说咱们普通人如果说我不去医院做检查，我怎么在家里边能够快速的来识别这个脑梗或者说脑出血的一些早期的表现呢？
0: 然后就是确实是网上现在那个大家也应该都看过脑卒中的 FAST 原则，然后我现在就给大家说说大白话啊，然后希望听众朋友听到之后呢能够快速的去识别这个表现，然后我们简单的理解为中风120口诀。一，看脸，就是可以微笑做动作，左右脸对比明显的发现左右脸的不对称，这叫一。二，就是查胳膊，然后双臂平举，一侧胳膊无法举起或者是快速落下。零，就是聆听，听他说话是不是清晰。如果出现了这些不正常的症状呢，我们立即要拨打120。另外呢，如果出现了剧烈的头疼，喷射性呕吐，也要考虑有没有出血性脑卒中的发生，要及时的就医。所以我们要叫它中风120口诀。
1: 这是非常典型的我们这个出现脑卒中的一些表现的症状了哈。
0: 对。
1: 那除了刚才您提到的，就是说一个是看我们有没有出现口角歪斜，说话不清等等这些典型的症状，那有没有这种不是很典型的甚至有的特殊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呢？您在临床上见过吗？
0: 确实有的人不是那么典型，然后有的人可能会出现那个持续性的眩晕啊，就是像刚才你说的那听众朋友，他可能就一到夏季有时候会晕，就一直出现头晕沉，走路发飘，然后还有那个视物模糊，眼前发黑，就是单眼或者双眼突然看不清东西，黑蒙几分钟，然后还有就是频繁的打哈欠，然后有的就突然觉得那个吞咽费力，舌根发硬，然后有的他不是说口角歪斜手脚无力，他有的是出现了肢体麻，就是手指脚趾莫名的麻，是吧？然后再就是有的突然出现刚才说突然头疼呕吐，然后难以唤醒了，然后这种也是那个一些不典型的先兆吧，有的。然后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提醒咱们听众朋友都及时就医，排查是否存在或者有这种脑卒中的风险。
1: 对，我们知道有很多老年朋友哈，他可能会有过这种，就像您说到的，有些这种头晕的这种情况，但是他是那种短暂性的啊，这样子的。包括您提到这种手脚麻，他可能过上几分钟自己休息休息也就好了，大家也都不把这当回事儿哈。这种一过性的这种症状，它是不是一些高危预警呢？就是这样的一过性的，到底是要不要需要就医呢？可能休息几分钟就缓过来了。
0: 需要，您说的这个其实 那个你刚才咱们说的短暂性的头晕呀、手麻呀，过几分钟就好了，就在我们医学上这叫短暂的 TIA 发作，其实是短暂的缺血发作，就是这时候其实

0: 身体是在给咱们一个预警信号，特别是一些中老年人呀，血粘稠度高的呀，血管斑块原来查体就有的呀，然后再一个就血管狭窄的呀，这种它极易出现这种短暂性的缺血发作，然后这时候要是短暂的缺血发作，那个出现了这种情况，不要把它不当回事儿，要及时的就医，
1: 嗯，
0: 看看咱们是不是存在这种脑卒中的风险，血管狭窄有没有那个加重啊，是不是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和处理啊，它这是一个那个预警信号，咱们要重视它。
1: 嗯，这是我们讲到的，一直在聊说一些老年朋友哈。
0: 嗯，
1: 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疾病也越来越年轻化了，在咱们这个中青年身上，当他们突发这种脑卒中的时候，他这个表现和我们这个老年人他有没有一些区别呢？
0: 有一些区别，因为老年人和年轻人呀，他那个本身的血管条件，还有的有一些机体的体质是有不同的。老年人相对脑卒中呢，他们发病多以咱们常见的肢体偏瘫呀、口角歪斜这种比较多见，而年轻人呢，多以头痛、眩晕，比如睡眠障碍等作为首发症状。很容易被比如当成是熬夜后遗症啊，是吧？
1: 嗯，
0: 然后所以年轻人还是要注意保健自己的身体。如果要是出现了剧烈头痛啊，从来没有过的那种头部胀痛，然后或者长期熬夜后持续头晕，休息后无法缓解，突然觉得自己记忆力短暂丧失了，反应迟钝了，或者觉得单侧肢体突发无力，拿不住手机或筷子了。然后现在就是好多人那个还是提醒了咱们年轻的那个年轻青年人，这些也要注意保护自己的血管，不要以为自己年轻血管好，其实现在这些年来青年人的脑卒中发病率也在逐年上升，且发病越来越年轻化。
1: 嗯，对，尤其是现在很多这个中年人哈，有时候又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啊，工作压力又很大，是吧？
0: 对，
1: 啊，有时候发生这身体稍微出现一些不适的时候，可能会想我就去医院，是不是有点太矫情了？其实不是，有时候我觉得，当自己身体出现了一些的不适的症状的时候，我们及时就医，反而是对自己、对家庭的一个负责的一个表现了哈。
0: 对，而且体检总比那个预防后边要重要的很多。
1: 对，
0: 要再预防。
1: 是每年这个体检是千万不能少的。
0: 对对，
1: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疫病区的护士长安聪娟安护士长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科普的是夏季高发的脑卒中的一些预防以及急救的知识。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安护士长进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请您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分享更多关于脑卒中方面的一些知识。
0: 好的好的，文静老师。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4: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5: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6: 花
7: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

0: 成长的可能。
1: 少盐少糖少油腻，少玩手机少久坐，少发脾气少熬夜，多跳多动多自律，平衡心理多和解，规律作息是关键，绿色出行多走路，锻炼观景两不误，存钱不如存肌肉，秀啥不如秀健康。Get 更多新技能，一起健康动起来。每天下午五点，河北生活广播，健康动起来。健康管家一鸣、文静为您服务。小伙伴们，提问时间到，请回答：你的身体谁负责？
2: 我的身体我负责。
1: 你的健康谁管理？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0: 了解自己的身体，找到问题的原因，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我的健康我管理。
3: 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各位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河北生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健康动起来，我是您的健康管家文静。高温酷暑，久吹空调，喝水太少，这些日常习惯呢竟然可能会诱发脑卒中。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外科医病区的护士长安聪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我们的听友朋友来讲解一下夏季中风的一些预防的要点，还有早期的识别信号以及突发的急救的办法。所以说我们在这儿呢也想提醒我们的听友朋友，不管您家里是有高血压糖尿病的老人，还是长期久坐熬夜吹空调的年轻朋友哈，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请出安护士长。安护士长你好。
4: 你好文静老师。
3: 刚才呢我们是学了哈

0: 于这个当突发脑卒中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应急的去处理哈。当如果说我们身边有亲人突发了这个脑卒中，有了您说的这些相关的一系列的症状啊，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步应该怎么做呢？就是说也想请您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咱们这个标准流程应该怎么走呢？
1: 嗯，因为刚才就是给大家说过，就是如果要是真的那个发现了，就是那120那个简单的那个方法啊，
0: 嗯，
1: 首先呢咱们就立即拨打120，然后清晰的说明这个家庭地址，
0: 嗯，
1: 然后症状，然后发病的时间，尽量选择有急救能力的医院进行就诊，
0: 嗯，
1: 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避免搬动摇晃患者，让患者原地平卧休息，平卧啊，不要枕枕头，然后不强行的喂水喂药，
0: 嗯，
1: 要是病人有呕吐呢，一定让患者的头偏向一侧，然后让清理病人的口腔的分泌物，不要误吸了。然后搬动的时候要尽量要温柔，保持一个水平位，就是不要把脖子那个就是猛的一搬，然后或者是脖子那块容易受阻啊，是吧？
0: 嗯。
1: 然后第三步，给病人解开衣领、腰带，然后保持呼吸道通畅，并且开窗通风。
0: 嗯。
1: 首先，咱们做到的就是要记住，一定第一步要打120。
0: 嗯，对。确实是这样哈，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说禁止，就是说晃动患者，或者说哎，这个时候有时候真的是家里真的有人突发这种晕倒了这种情况的时候，可能首先我们想到的就是就会来摇一摇晃一晃呼唤一下，或者说有的我们看到有些人甚至说我就看到这种一些急救的方法，比如说掐人中啊等等啊哈，这样的一个方法，或者说我们知道了这个他确实有基础疾病，他这个时候晕倒了，是我是不是赶紧要给他吃上一些药物呢等等哈，这些操作他是不是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这种比如说这种家属的这种操作误区呢哈。
1: 嗯，
0: 如果说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们会喂药了呀，或者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您说的不能够晃动搬，就是搬运这个患者。但是如果说我真的有的就是说我赶紧让他去床上休息吧，或者怎么着了呢？这个时候会有什么样的严重的后果呢？
1: 嗯，首先就说咱们这个晃动身体吧，然后因为病人你不知道他当时是缺血性脑卒中了还是出血性脑卒中了，如果要是咱们不停地去晃动他，可能会加重了，比如是出血性脑卒中的话，就加重了脑部出血，是吧？加重了脑组织的损伤，然后脑出血那患者你就不停地这样晃动他那个致死率会上升的，就增加了他那个出血的那个风险，然后病情吧，就会加重了。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喂水喂药呢，然后因为脑卒中的病人，刚才咱们说过他的症状，好多人都存在着那个吞咽困难啊，这些是吧？
0: 嗯，
1: 如果你自己去给他喂水喂药呀，就会引发呛咳窒息。这呛咳和窒息也是危及生命的，非常可怕的，是吧？然后就像确实是，家里有病就着急，有些人就喜欢，比如说掐人中啊，掐人中。但对于脑卒中这个病来说，掐人中就是那个只会造成皮肤损伤。然后因为咱们的脑卒中的意识改变呢，主要是因为脑功能或者脑细胞受损造成的，就是难以被唤醒。而且你这个时间浪费了，还耽误了黄金的救治时间。所以咱们还是不要就是把病人平平的就刚才说的那个第一、第二、第三那样去做，不要去摇晃他。
0: 如果说这个时候有的人就说是不是用血压升高造成的，我赶紧给他喂个降压药吧，或者呢担心是不是突发的一些心脏病，赶紧用上一些这个心脏的这种急救药等等的，那这个时候我要不要给他用一些这种急救药品呢？
1: 建议自己不要用。然后首先是如果家里有简单的就有血压计啊，有这些设备，在求医打120的过程中要和医生去沟通，然后不要自己去给他喂药，也不要自己可以刚才说的自己可以去给他那个就是量一些血压，让他先把体位摆好了之后，然后及时拨通120，在医生的指导下给他去用药，还是不要自己去，因为他缺血性脑卒中和出血性脑卒中用的药也是不一样的，不能自己随意的给他用药。
0: 哦，也就是说这个时候在等待急救的过程当中，我们最好是不要再用药物了哈。
1: 对，用药不要自己 给他用，要打通120，然后在医生的指导下给他用。

0: 养了。
1: 确实是这样哈。我们知道这个脑卒中它其实有一个，为什么说我们刚才提到的早期的识别以及当发生突发情况要拨打120，就是要抢这个黄金的这个救治时间哈。这个黄金的救治时间是多久呢？
0: 咱们刚才说了，咱们有那个缺血性脑卒中。咱们缺血性脑卒中呢，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那些脑梗啊，这些是吧？然后它有那个就黄金的救治时间，要是静脉。那个有了血栓了，静脉溶栓要发病4.5小时内，然后要是那个取栓，就动脉取栓的这种情况，就6小时内，也就总之是越早开通血管，后遗症越少。而出血性脑卒中呢，就是黄金救治时间，就是越快就医越好，越早呢，咱们好进行止血呀、降颅压呀。血液不出血，它会压迫脑组织，减少脑部的损伤。两个那个核心的区别就是，缺血性脑卒中重在快速的那个通这个血管，它不是堵了吗？是吧？然后出血性脑卒中重在快速的止血降颅压。而两者一旦发病，要以最短的时间立即送往医院，不要在家里进行拖延。
1: 这也是提醒了我们很多的听友朋友，一定要是抢这个时间的啊。当我们出现这个早期的这种不适的时候，您别在家里边再拖了。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我这个头晕、呕吐，是不是中暑了？我在家里喝点藿香正气水，我休息一会儿等等哈。那对于我们很多朋友来说呢，他可能不是这种单一的这种症状的表现，他可能还会合并其他的。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们就需要赶紧的来就医了啊，来抢我们这个黄金的这个救治的时间了。
0: 是的。
1: 您在这个临床上，我相信接触的都是很多都是这样的脑卒中的这个患者了哈。那您接触的就是最多的就是关于我们这个大众哈，对于脑卒中的这个，因为他这个认识的这个误区，可能就是大家比如说在这种急救啊抢救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早期的症状，确实会有一些致命的误区。您能不能再跟我们分享一些这样的例子，来跟我们让我们更多的听友朋友来让他对这件事情更清晰的认识一下呢？
0: 首先呢，就是要是一旦出现头晕呀、麻木啊，不要认为休息一会儿就好，然后不去就医。然后就刚才说的，其实这个夏季血压低，自己随意停药这件事儿也是非常可怕的。还有刚才说的那个中风晕倒后给他喂水喂药，这也是非常可怕的。还有年轻人认为自己很年轻，血管非常好，不会得中风，自己在家里就挺一挺，就是也再等一等，也是非常害怕的一个误区啊。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空调，就是吹空调温度是设的太低呀，还有外边特别热，酷热，回了家之后呢，然后就先吃冷饮，然后就去洗冷水澡，这都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就是那个，这是都是非常可怕的误区，大家一定要注意纠正。
1: 有的时候就是现在大家比如说查一些病的时候非常的方便， AI 可能每大家都会用了哈，就是可能会自己会查一些方法哈，等等哈。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觉得，当您出现这个一些不适的症状的时候，紧急的就医是最快的方法哈。
0: 对。然后呢，现在就是线上就医啊、电话就医啊都非常方便，不要自己那个马上就是就医是最好的。
1: 对。我们看到有一个听友，他来分享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他也是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急救的方法，说有人如果说突发中风了，可以扎手指尖来放血，或者说呢就赶紧的给他喂一片阿司匹林能救命。这些方法到底管不管用呢？就是他特别也想知道，就是说万一遇到这个紧急的这个情况，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对呢？
0: 他说的这两种情况，就是对于有些人确实是有效的，但是呢，我觉得就是首先是这个阿司匹林呢，它是也是对于那个缺血性的脑卒中有效，或者心血管的有效，但是呢，对于出血性脑卒中，它就不一定就适合，反而会效果会增加那个脑出血的风险，所以自己还是不要随意给他用药。放血那个确实对于高温啊，或者是发烧啊这种情况确实有一些效果，但是就是这种情况，不管你做什么，我建议首先要联系上医生，然后自己再采取下一步的措施，这样会更安全，别自己用反了。你比如本来该止血了，结果你用了阿司匹林，是吧？它就是有风险的。
1: 好，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位听友朋友这样咨询的这个问题啊，他是给家里老人咨询的，就是说这个老人呢是前列腺不太好，平时上厕所就有点费劲，中风过，这个中风之后行动还不方便了，自个儿特别要强，为了少上厕所，他喝水很少，现在天气热了哈，就是依然是喝水喝的不够，但是这个家里人劝他哈，这个他还是觉得喝水多了老上厕所麻烦大家，他也想问一下护士长，是家里这个老人这个喝水少会不会再次引发中风呢？
0: 那个尤其是刚才说的这个老人，他已经算是咱们的那个高危人群了啊，他如果要喝水再少，比别人发生的几率是要高的。他对于这个老人的话，每天要控制在1500毫升左右，得水至少要有这么多。然后比如出汗多的时候，要适当的补充一些淡盐水，维持他的电解质平衡，不要因为家里增加家人负担。其实他如果要是喝水不到，再增加了脑卒中，那不家里人负担就更重了。所以自己的健康是为孩子们负责。
1: 确实是这样哈。就是这喝水话题，我们再来问一下安护士长哈，您觉得就比如说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如果说让他喝水他可能喝不下去，但是比如说他会喝一些饮料哈，或者点一些果茶等等，用这样的方式来代替水呢？
0: 其实这是不好的。现在应该说喝的最好的就是温开水，然后这个浓茶呢，或者刚才说的冰饮料啊，果汁啊，它不能代替那个白开水，而且这些含糖的饮料啊，咖啡呀，含咖啡呀，含酒精的这些饮品呀，它可能会加重脱水，或者是加重血管负担，然后还是不能让它完全替代白开水，然后也不能多喝，还是与白开水选择温水为宜。
1: 也就是说最健康的补水方式就
0: 是温开水
1: 哈。对，确实是，这也提醒我们的年轻一点的朋友哈，就是在夏季这个冰饮还是要少喝，老人可能大家对这个你让老人喝冰饮他也不会喝哈，但是很多老人爱喝浓茶，这一点呢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浓茶也不能喝多了，
0: 对，也不能喝多了，
1: 要喝温的这种开水是最健康的。这是我们今天聊到了关于这个补水的这个问题。那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想请安护士长来跟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最后强调一下吧，包括对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哈，有基础病的这样的家庭，那到底是在这个夏季，我们为了预防这个您刚才提到这么危险脑卒中的发生，我们大家应该怎么做呢？
0: 那个尊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呢，我觉得第一呢，夏季护血管科学喝水，少吹冷空调，管住嘴，不熬夜，守住四大基础防线。然后第二呢，记住中风的120口诀，单测不适立即就医，一秒都不要拖，然后第三呢，就是基础慢病人群遵医嘱服药，绝不擅自停药，定期监测血压血糖。脑卒中呢是可防可控不可拖的，夏季做好血管防护，安安稳稳度过咱们酷暑，守护好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1: 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哈，也非常感谢安护士长带来这些细致又实用的这些科普的分享哈。其实我觉得刚才您提到的关于这个脑卒中，我们是可防可治的，但是不能拖的哈。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脑卒中呢，它真的是这个救治是争分夺秒的，希望我们的听友朋友要学会这些早期的这种症状啊，要早识别早送医，这才能够最大程度的来降低脑卒中对我们人体的这个伤害了哈。我们经常说这个健康无小事，护脑在日常，也希望我们的更多的听友朋友把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儿要做好，比如说我们今天一再跟大家强调的夏季要注意多喝水，我们在空调房里也不能待太久哈，要注意做好这种通风的工作等等，这都是我们可以做好的这个关于预防脑卒中的一些生活细节。也谢谢安护士长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您。
0: 不客气。
1: 好的，再见。
0: 祝所有听众朋友健康。再见。
1: 好的，再见。
0: 再见。

好的，各位听友，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健康动起来节目内容就是这些了。马上又要到了儿童放暑假的这个时候了哈，那关于儿童暑假方面都有哪些安全方面的提醒呢？明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河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的主任耿文锦耿主任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为我们的家长朋友来分享关于这个暑假哈，我们怎么样预防儿童的比如说一些高发疾病或者说意外伤害的一些情况的发生啊。如果大家想持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请您记好我们的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

0: 注职业健康，做好职业伤害预防，远离风险，平安相伴。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工伤预防主题宣传活动，工伤预防听我的，正在为您播出。
1: 哎呀，天都快黑了，还没跑够单子呢，再接一单，再接一单就收工啊。
2: 你有新的订单，请注意查收。
1: 哎，哎呦，来了来了啊！看看这一单，远不远呢？能不能多赚点儿？
3: 大爷，我的胸口！
4: 师傅，您怎么样了？没事吧？
1: 哎呀，是警察同志，我刚才分心了，看了一眼订单，没注意前面有人，这一急着刹就撞方向盘上了。
5: 师傅，别乱动了啊！哎、我给您检查一下。
1: 嗯，
5: 您啊，这是急刹导致的胸部撞伤啊，还好，不严重，但是。您也得好好休养一下了。
1: 哎，好的，大夫。哎呀，后悔死我了，后悔死我了。我当时要是再专心点开车，也不至于弄成这样。
6: 师傅，您这就是没把职业伤害预防放在心上呀。网约车司机最关键的就是行车专注。职业伤害预防里反复强调，开车时不能分心看手机抢订单。
1: 我知道，警察同志，我知道，可不就是贪多啊，总想着再多接一单，就什么都忘了。
5: 您看您不光是分心了啊，您这个座椅呀、头枕呢、都没调整好。这职业伤害预防要求，开车前必须要规范调整您的座椅还有头枕的高度，像这样急刹或者是碰撞的时候，才能够减少胸部和颈部的伤害呀。
1: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从来没在意过这些，总觉得哎，一上车啊，凑合能开就行。没想到还有这么多细节啊！
6: 可不是嘛，职业伤害预防呀，不是一句空话，是保护你们自己的。雨天路滑，疲劳驾驶，分心看手机，这些都是你们行业常见的风险，每一条都要牢记。
1: 嗯，这回我可记住了，以后再开车呀，绝对不看手机，不分心。上车先调整好座椅跟头枕，把职业伤害预防放在第一位。
5: 哎，这就对了嘛，咱们赚钱是为了过日子，平平安安这才是根本啊。
6: 后续我们会给辖区网约车司机做职业伤害预防培训，您修养好了也可以来听听，多学些防护知识，以后跑车呀更安心。
1: 这回我一定去，我还要把自己这次的教训啊分享给我身边的同行们，让大家都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再也别像我这样啊因为分心而出事儿了。

0: 职业伤害预防关乎出行安全，关系到每一位从业者的平安，千万不能马虎大意。就像我们听过的广播剧里，司机老周因为开车时分心看订单、抢单子，没专心驾驶，忽然急刹撞在方向盘上受伤，这就是没做好职业伤害预防的教训。其实职业伤害预防很简单，不用搞复杂的流程，就是把该注意的细节做到位。作为网约车司机，每天长时间在路上跑，职业伤害预防更是重中之重。开车时一定不能分心，不看手机，不抢订单，专注路况才是第一位。上车后一定要规范调整座椅和头枕高度，系好安全带，这些都是职业伤害预防里最基础也最关键的要求。能在突发急刹碰撞时减少胸部、颈部的伤害。除此之外，疲劳驾驶、雨天路滑不减速也是容易引发职业伤害的隐患，大家一定要时刻牢记职业伤害预防的提醒，不抱侥幸心理。赚钱固然重要，但平平安安才是根本。希望每一位网约车司机都能把职业伤害预防刻在心里，规范操作，谨慎驾驶。也希望大家互相提醒，让每一次出行都能平平安安，既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人。生命没有重播键，预防才是最好的保险。重视职业伤害预防，守护平安每一天。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

0: 会花下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2: 哎，
3: 大爷问的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3: 啊，
2: 您问的哈
3: 啊，
2: 咱们呢踢球去吧。
3: 踢球
2: 啊？
3: 不好，那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3: 看戏
2: 啊？
3: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3: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3: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
2: 大爷
3: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3: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

0: 哎，可好呢。西门外有个侯天君小茶馆。
1: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怎么回事？不是？
1: 对对对。
0: 哎，走，带着银子。
1: 好，
2: 哎，
1: 好。
2: 哎，慢着慢着，大爷
3: 啊，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为什么？
1: 哎，老太爷知道不得了，
2: 了得，
3: 那怎么办呢？
1: 咱们走后门。
3: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1: 对了，
2: 后门
3: 啊，你们来
1: 来来，别太多。
4: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5: 哎呀，哥，
1: 哎，
5: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了。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嗯，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拜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的真不错，妈妈后头把火也给挑开了。

0: 上放空枪。
1: 啊，来，来人马上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的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擦脖子，擦脖子，
5: 擦脖子，擦脖子，
3: 来了来了。
1: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1: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1: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2: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2: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2: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2: 得了，
1: 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2: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2: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0: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2: 这茶
0: 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0: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0: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0: 小子们，哎，瞧来啊，留神，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3: 对了，
0: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伯子。
1: 哎，
4: 茶伯子，茶伯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0: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0: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伯子的座位啊？
0: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呢？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你干什么呀？我提鞋子，我。
0: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0: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0: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儿，小子们，你都带着吧，
1: 带着，带着，
0: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他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
0: 啊，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4: 大爷
0: 啊，
4: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4: 我来，
0: 我
4: 来，
0: 我来。
1: 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没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么大几？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呀？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远了。
0: 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5: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
2: 到人家脸皮薄
3: 啊，
2: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3: 啊。
2: 瞧我的，
3: 瞧您
6: 大爷呢，
2: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
7: 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8: 哼，我拿大脚鞭踹你。
3: 大爷
9: 呀，
3: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8: 什么古词啊？
3: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8: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2: 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3: 动横的，
8: 哎，插不对，
2: 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3: 什么？要抢？
2: 哎，我要抢。
3: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8: 你不答应我就抢。
3: 嘿嘿，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8: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3: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8: 何必呢，多此一举。
3: 是不是？
5: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她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2: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3: 对
2: 呀，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8: 该我瞧
3: 啊。
8: 没事，跟你抢。
2: 能怕的
3: 是，
2: 不怕。来，跟我说说。
3: 太爷，我想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8: 我是非抢不可，
3: 非抢不可
8: 啊！
3: 过来跟你有话说。
8: 说什么？说什么？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0: 是我，
3: 吓一跳。
10: 您这是怎么了？
3: 别提了。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10: 啊，
3: 果然不是好东西
10: 啊！
3: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10: 怎着？他要抢？
3: 要抢？
10: 他抢谁呀？
3: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10: 啊，他要抢我。
3: 嗯。
10: 妈呀！
3: 哎，
10: 我快点。
3: 干什么？
10: 我去找他去。
3: 行了，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10: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3: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10: 哎，
3: 问他爹。
10: 哎，
3: 他爹讲什么吧。
10: 哎，
3: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10: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3: 干什么呀？
10: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3: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10: 您可留点神呐。
3: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5: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3: 哎，老了，
2: 哎，您让我过去得了。
3: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2: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3: 嗯，
2: 你要干什么？
3: 给茶钱。
2: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3: 桌子上了
2: 啊。
3: 我没瞧见，
2: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3: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2: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3: 留着我龙火了。
2: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爹，您要这干什么？
3: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2: 好，您这正兜，这是
3: 还不够
2: 啊？
3: 来来，脱衣裳，
2: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3: 来来来。
5: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3: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5: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2: 熊啊，成了狗熊啊。
7: 您不这等狼狈，
2: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呀。
5: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10: 飞爷，
1: 飞爷，我拿鸟枪打你。
7: 俺是该劝的，
1: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1: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7: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1: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的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7: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1: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7: 长姑妈妈
1: 哟，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7: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1: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主意？
7: 妈妈、啊、到了不忧啊，
1: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还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7: 不敢当
2: 啊。妞儿拿茶来哟。
5: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1: 这样，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10: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1: 好人。
10: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1: 好人不在长相上。
10: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1: 可不是吗？
10: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1: 真把我给气着了。
10: 妈呀，
1: 哎，
10: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1: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10: 妈呀，
1: 哎，
10: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1: 我不累，你去吧。
10: 妈呀，您去吧，
1: 我不累吗？
10: 您去吧，您去吧。
1: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他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10: 呦呦呦呦呦！

0: 我答应他说他要抢。
1: 什么？
0: 他要抢？
1: 要抢？
0: 请
2: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2: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3: 包拯包袱，
0: 我拿给你瞧瞧。
3: 红太西北包相公，
0: 嘿，真是行家子啊。
3: 愿问此弓的来历。
0: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3: 长话莫端事。
0: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3: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0: 不然呢？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3: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0: 不敢。
3: 另外
0: 好说
3: 大小姐。
0: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3: 亲是另外孝顺领教三八公。
0: 领教可不敢当，我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3: 谢妈妈。
0: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2: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0: 妞儿，妞儿，妞儿！”
4: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串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0: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4: 弓怎么样啊？
0: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4: 妈呀、嗯，还有我呢？
0: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4: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0: 我盖着盖儿呢。
4: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0: 我露着缝儿呢。
4: 露着缝儿的。
0: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4: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0: 嗯。
4: 妈呀！
0: 哎，
4: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4: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4: 您提我的醒啊！
0: 这个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孤鸡就射了草靶子了。
4: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4: 这位壮士请了。
3: 亲娘，
4: 我听我妈说，您有这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儿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功法最坏，
2: 打得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个妞儿去。妞儿，
4: 不行不行，叫他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来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2: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2: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2: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2: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蛋，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2: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2: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2: 得了，不算，捞本去。
3: 大喜气。
0: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2: 手了。
1: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2: 啊？是啊，
1: 这回李全呐、
2: 啊，
1: 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2: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1: 壮士您辛苦了，
3: 大姐辛苦了，
1: 受累了，
3: 大姐受落雨了。
1: 您瞧这天多热呀！
3: 好热的天啊！
1: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来。
3: 宋玉大姐。
1: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3: 不成器。
1: 谢谢您呐，这扇子可真好。
0: 陈秀英和邝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4: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好话的，
4: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瞧。
1: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儿飞了给您瞧过了吧您。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2: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4: 妈妈，
2: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3: 那把小扇儿嘛。
0: 陈秀英向邝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2: 别比划了，
3: 是小神奉送林外的。
1: 好，
2: 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3: 妈妈一样、哎呀，五幺两。
2: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五幺两。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去？
1: 把您这票了吧？
2: 没了。
1: 妈呀！
4: 哎，
1: 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4: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4: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
2: 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1: 不对呀。
2: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儿来着。
4: 说你
2: 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们那张弓来着呢。
4: 哦，那张弓
1: 啊。
2: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2: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2: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开元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4: 拉得开。
2: 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啊。
2: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2: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2: 又来了。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要妈妈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啊，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弟在世，我弟拉得开这盏光。
0: 要我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啊。你说呀，倒是。
1: 我弟在世，我弟拉得开这盏光。
0: 要来了。
1: 我弟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光。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爸爸。不可道劲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到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回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哎妈呀、啊、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什么？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邝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
3: 哟，少陪您来了。
4: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4: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嗯，是这么回事。嗯，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那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了？
4: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只有我们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4: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就是我们家的焦客到了。
4: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0: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邝中同意了。
4: 带小姐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邝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邝中。
0: 真是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呢。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1: 妈呀、
0: 嗯、
1: 我那个人呢？
0: 人儿早摔了。
1: 是呢。
0: 是让炮打了。
1: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0: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1: 怎么
0: 安来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1: 哟，你瞧哎，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0: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1: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把把他那个胳膊那只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0: 这孩子多厉害呀。得了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1: 怎么着？他答应了？
0: 答应了。
1: 愿意了？
0: 愿意了。
1: 那您猜我呢？
0: 你

0: 意啦。
1: 我才不愿意呢。
0: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1: 不愿意。
0: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3: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4: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3: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你都可以直接拨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3: 一星闪动，一耀中华，
4: 职业技能竞赛，
5: 我们

0: 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1: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0: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2: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0: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3: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4: 走，通宵去，
5: 明天还得上课呢。
4: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5: 嗯，有道理。
4: 抽一根。
5: 我不会。
4: 学嘛，青春就要敢于尝试。
5: 那好吧。
4: 来一个。
5: 这可不是好东西。
4: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5: 那我试试。
6: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儿媳呀哥去冒充俺俩我他人的错，到底俺的步步穿娘天使他可以替俺疼你，但归顺是王的子，我当不王的恩小当前忠心心在事业大华运是之内得了三。

我是念山东万灵川，将军班班去东川，老和军师真是念他老忍不了那小红安，战火北猛战不了他，爹叫爹回走欢谈，送你江湾三军欢，大声二郎平安夜，将军国府的功劳先，回头敌人都把刀杆，好好一安生。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交通银行惠民贷审批快，纯信用，以优质金融服务赋能燕赵民生与实体经济。
0: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为师

爱妃，你我二人再一次同游，共度良宵，你看如何？

0: 太妃，今日七夕，你我二人就在这长生殿前许下心愿，永结长情日和。
1: 这也是

0: 放心在上，我李隆基
1: 杨玉环
0: 安众三臣
1: 一同一体，
0: 愿生生世世
1: 共为夫妇
0: 天长地久，
1: 永不分离，
0: 双心有灵，
1: 诗文思语，
0: 在天愿作比翼鸟，
1: 在地愿

一世，今世幸亏了夫君。

0: 兆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危险藏在哪儿？
2: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3: 隐患就藏在身边。
1: 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2: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都可以直接拨打。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5: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在这个时间里呢，我来介绍一下呢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先生。袁世海先生大家都知道了，他是一个架子花脸。袁先生呢是生于1916年，他是生在北京，自幼呢喜爱京剧。据说他7岁的时候啊，曾经跟著名的京剧五花脸呢叫许德义练基本功。11岁啊，考入最著名的科班傅连城科班，开始学习京剧。开始他在科班学的是老生，后来呢才改工学花脸。出科以后啊，就是1940年左右吧，他正式拜了郝寿臣为师，就是著名的架子花脸泰斗了，并先后呢同马连良、程砚秋、尚小云、盖叫天、李少春等在各大城市演出。解放以后啊，这个袁先生与李少春、叶盛章这些人呢创办了新中国的试验京剧团，排演了像将相和呀，还有云罗山呐、等一些个

气足，不论是念还是唱，吐字行腔无不注重喷口、节奏和剧中的人物性格感情。几十年来啊，他在京剧这个舞台上塑造了曹操啊、张飞啊、李逵啊，还有廉颇、项羽、牛皋、鲁智深、周处等一大批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这个他在传统京剧《李逵探母》中的表演简直是棒极了，可以说那是袁先生几十年舞台生活的一个了不起的升华。他那淳朴至实的表演呢，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几十年来呢，久演不衰，尤其是演到这个李逵离家出走几载，看见老母亲为了这个思念儿子哭瞎双眼的时候呢，对眼前李逵产生了怀疑。就这段戏的时候，李逵呀，当时他表现得非常着急，为了帮助他的老娘回忆起儿时的情景呢，他这个有一段道白特别感人。他念道：妈妈您别着急，您想一想，我五岁的时候上树摘枣，脑袋磕了个大窟窿，您摸摸我这不是还有个大疤了吗？慢慢摸，在这儿，您拿手摸摸，在这儿，就在这儿，您再想想，我小时候净招您生气，气得您不吃饭，我哄着您还给您唱，我唱什么？大花巴掌得正月正，老太太要看莲花灯，烧支香点支捻儿。这一段道白啊，简直处理得相当好，把一个性格粗鲁、侠义肝胆却又有儿女情长的梁山好汉刻画得如生。现在大凡演出这个戏的演员呢，都模仿袁世凯老先生的表演。其中呢，像上海京剧院的尚长荣就非常好地继承了和发扬了原派艺术。袁世凯一生啊，还排演了一大批的架子花脸为主的剧目，像刚才我说过的《李逵探母》啊，还有《桃花村》呐、《西门豹》啊，《九江口》啊等等。尤其是《九江口》是经过他改革以后，形成了一个新的架子花脸戏。那么现在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由袁世凯先生演唱的《九江口》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袁世海先生演唱的《九江口》选段。那么大家通过这段唱腔呢，可以感受到啊，袁先生呢打破了架子花脸，只重工件不重唱腔的传统歌曲。据老艺人们讲啊，这出戏原来是老生戏，后来呢被架子花脸移植过来了。那么在最后一场里呢，挡架子中呢，这段大段的二黄碰板，这个原来在架子花脸当中啊，就花脸行就没有这种版式。这段唱腔呢，是袁先生根据祁派，就是周信芳先生的《追韩信》中萧何的唱腔呢改编的。通过袁先生的演唱呢，使这个剧中人张定边这个人物更加丰富，而且使剧情更加生动。我觉得这就是袁先生在丰富架子花脸内涵上面呢，他做出了很了不起的贡献。袁先生一生呢，还演了很多现代戏，你想想，并且刻画了令人难忘的一些个艺术形象。其中比较典型的有现代戏《白毛女》，他曾经演过黄世仁；还有现代戏《红灯记》，他演过鸠山。我想大家对《红灯记》当中那个日本鬼子鸠山的印象，大概很多人都很深刻。那么这个角色就是由袁世海老先生他刻画出来的。当时这个戏呢，在全国演得也很走红，他饰演这个鸠山这个角色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都知道有个大坏蛋鸠山，那是由袁世海老先生饰演的。他演出的角色呢，基本上不落俗套，每个人物都有每个人物的特色，而且呢非常鲜明。他饰演的曹操、李逵、鲁智深、周处这些人物吧，都表现了个人的这个性格。你比如曹操的奸诈呀，李逵的忠义呀，鸠山的阴险呐，周处的鲁莽啊，这些人物无不令人叹服。我想呢，下面就请听众朋友们再欣赏一段这个曹操唱腔。大家都说袁世海老先生呢扮演的曹操就是个活曹操。下面请大家欣赏由袁世海先生演唱的《长坂坡曹操》中这个曹操的一段这个唱腔，是西皮倒板转原板再转流水。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袁世海先生演唱的长坂坡选段，这个还有一出戏呢叫盗御马，全部的叫连环套。那么这出戏呢是铜锤花脸架子花脸两门报的戏，架子花脸和铜锤花脸演出的过程当中呢各有各的特色。那么下面呢我想请大家呢欣赏由李长春呢这个演唱的这折盗御马选段。

0: 勇，老来两耳聋，
1: 活着请了。
0: 哎，怎么当出来就拧了？
1: 哎，
0: 你跟着我走，后边有条狗啊。
1: 哎，
0: 跟着我到御马圈，
1: 哪儿吃大碗面呢？
0: 我说您是真龙啊还是假龙啊？
1: 这真龙在天上呢。
0: 哎呦，别打岔嘞，我的爹。
1: 哎，
0: 这你怎么听见了？
1: 你叫我吗？
0: 得了得了，别着说了，赶紧守经去吧。
1: 哎，走着走着。

0: 胎，来来来来，
1: 哎，来了，来了，
0: 跟我来啊，
1: 来了，
0: 火天
1: 啊，
0: 听我告诉你，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长春演唱的《盗御马》选段。好，谢谢。
1: 略知一二。什么是饭局？简单的说就是宴会聚餐，但是你可千万别小瞧了饭局。饭局可不是随便吃吃饭，它还有其他事情要做，而且还有可能摊上大事儿。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来聊聊古代差点要人命的饭局。鸿门宴，范增出主意让项羽把刘邦杀掉，项羽听从了亚父的计谋，请刘邦到鸿门赴宴。刘邦思来想去，还是去一下为好，于是带着谋臣猛将来到鸿门。好一场盛大的宴会，刀叉剑戟，明晃晃，亮晶晶，美女翩翩起舞，衣带荡风，看得刘邦是目光呆滞，心思流动，诗兴大发。七步之间吟诵出一首千古名作，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啊，记错了啊，这鸿门宴上他可没雅兴，当时只想着怎么保命呢。项庄舞起剑来，寒光直逼沛公啊，还好人家内部意见不统一，刘邦才死里逃生。煮酒论英雄，曹操是英雄，刘备也是英雄，两个英雄在一起喝酒，谁更英雄？要是光比酒量还真不知道，但要说豪气，自然还得数曹操，绝对是霸气外露啊。天底下敢自认英雄的人实在不多，能慧眼识英雄的人同样稀少，但是曹操两者都具备。相较而言，这场饭局刘皇叔就显得太过虚伪了。当然对于他来说，保命最重要。杯酒释兵权，前有刘邦杀功臣，后有朱元璋几大案，杀的那个血淋淋啊，唯有他赵匡胤能想出这样的办法了。准备一场饭局，几杯酒，送出几千良田，数个美女，便把功臣手里的兵权都收回来了。至于后来说什么不重武将，受到欺负，又是称臣又是纳贡，这中间到底有没有因果联系呢？就算有，也是微乎其微吧。那些杀功臣的朝代不照样有外患吗？可话又说回来，这些功臣们要是不想放权，赵匡胤会不会照样大开杀戒呢？
2: 的小孩没有玩具房、游乐场、动画片、电子游戏和兴趣班，但是他们的童年呀，却那么的快乐，因为有伴随他们成长的中国传统游戏。这一时段，略知一二就向大家分享几个古时候孩子们玩耍的游戏。
3: 枣馍，
2: 枣馍的玩法，首先需要三颗鲜枣，把一颗枣横切去瓣，露出枣核，再用三支竹签将它顶足而立，然后啊，取一根细长的竹签，两端各安放一颗红枣，放在枣核上，找到平衡点，轻轻一拨就可以旋转起来了。怎么样，你是不是也想马上动手做一个，看看转不转得起来呢？相比固定成型的现代玩具啊，传统玩具大多需要儿童自己从生活中取材 DIY 以及动手操作，具有更多探索和创造的空间，在获得快乐的同时，也可以从中收获丰富多彩的物理经验。木偶在宋代叫做垂丝傀儡，那会儿啊，观看的距离太近，这悬丝都穿帮了，但是孩子们视若无睹，眼睛里边只有那些会腾云驾雾的小人。在木偶游戏中，儿童需要自己设计角色，准备道具，构思情节。相比如今只是被动接受信息的动画片，更令儿童脑洞大开。北方游牧民族经常把骑羊作为儿童骑马前的训练，能骑羊之后便开始骑射鸟鼠的训练。电子游戏和圈养让今天的孩子们离大自然越来越远，而传统游戏呢，则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精神活生生的变现。斗草玩法是儿童采集野草，把这个草茎打结，两个人一人拉一端向后扯，比试草茎的韧性，谁的先断谁就输了。在快乐的玩耍当中，儿童认识了百草，了解了它们的形态和特性。斗蟋蟀是一种古老的游戏，兴起于唐朝。南宋时，斗蟋蟀成了一场老少咸宜的全民运动，以宰相贾似道为代表。他虽然亡了国，却总结出了一套 捉蟋蟀大法流传后世。可见啊，要斗蟋蟀，首先要了解蟋蟀的习性。传统游戏当中，大自然是儿童最好的玩具和老师，比如说捉蟾蜍吓小伙伴，和小猫共枕眠，一瓮一瓮的捉蝙蝠，徒手捕蝴蝶，划小船，光着屁股踩莲蓬等等。传统游戏最牛的地方呀，还在于多数游戏都要大家一起才能玩，大家一起玩游戏的过程中学习团队合作，与同伴相处也能够融洽亲子之间的感情。
4: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练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0: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借这个机会呢，和大家聊聊京剧的传统戏《霸王别姬》。我想大家一定都知道，《霸王别姬》这出戏呢，是著名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的代表剧目之一。那么，把这出戏呢，第一次搬上舞台的呢，不是梅兰芳，是另一位呢四大名旦的尚小云先生。他和这个国剧宗师啊杨小楼呢合作演出了这个首演的这出《霸王别姬》。当初啊，这出戏的剧名啊叫《楚汉相争》，那时候演这个戏的时候啊是分头二本，就分成两集，用两个晚上才能把它演完。尚小云先生这出戏呢，也许是应了咱们内行那句话了，说有点不对工，没演多久啊这出戏就搁下了。那么与此同时啊，梅兰芳先生呢非常喜爱这段英雄和美人的故事，便请当时的这个国剧名宿啊叫齐如山先生呢重新写剧本，设计唱腔，并且呢研究服装扮相，编串了这个夜深沉曲牌的箭套子，仍然呢约请了杨小楼合作，剧名定为《霸王别姬》，把这个两个晚上的戏呢浓缩到一个晚上把它演完，大约当时演出的时间大约在三个半小时左右吧。梅兰芳先生这出《霸王别姬》呢一炮就打红了，所以呀久演不衰，所有的梅门弟子呢都争先恐后学演这出《霸王别姬》，都为呢会演这出《霸王别姬》呢而引以为荣吧。当初这出《霸王别姬》啊在国内流传相当广泛，据一些史料记载啊，说梅兰芳先生演出的《霸王别姬》呢，这个大概有这么个演变过程。大体上呢，说是早期啊，是这个梅兰芳与尚小楼合作的别姬，大约是在1915年，梅兰芳把这个剧目呢带出去出访了美国。现在从梅兰芳先生的剧照中可以看出啊，这个《霸王别姬》就是梅先生虞姬这个扮相哈，是有变化的。开始的时候啊，这个虞姬呢头上戴着如意冠呢，早期是比较靠前的，平而且低，那么中晚期呢如意冠戴的比较靠后，高而仰，两鬓呢插绢花，而且呢压在片子上，身背后啊这古装头的发尾上呢缠出了有2寸多宽这么个距离，而且非常耀眼醒目。他穿的是鹅黄软缎的绣花披，那么中后期呢又换了一件，用那个广片绣领口袖口，那下摆呢又串绣一个万字不到头的花边，显得非常华贵明亮，气贯满台啊。在这个夜深沉的曲牌伴奏中呢，舞剑早期穿的是古装的裙袄，那么外边套的是五彩云肩，小腰裙飘带，就好像那个天女散花这个扮相。那么中后期呢则改了，就是穿了一件平金的加银泡子的鱼鳞甲，这个显得非常这个有气质，非常华丽，而且又添了几分军旅的气质。梅先生啊毕生遗留这个霸王别姬的唱片呢、录音呢都不少，那么唱腔精华那个尽在这个全剧的第12场，就回营这场当中。虞姬在长锤当中呢由这个8个女兵引上唱4句摇板，梅先生运用是富裕弹性的紧打慢唱这个节奏， 使台下感受到了这个兵败受困的这个凄凉气氛。他这个和尚小云先生这个就不一样了。尚小云先生这段呢唱的是慢板，经过多少年的实践以后啊，所有的观众和内行们都感觉到呢是梅先生这个处理非常合适，也使戏呢紧凑了。梅先生早期唱的二六有五句上板的，劝君王饮酒听玉歌呀，一直唱到宽心饮酒保障座。那么下面接夜深沉曲牌五件，五件结束以后再接唱一句三板，且看什么军情报如何。梅氏中期之后啊，这第四句二六呢后边又多加了两句，加的是自古常言不欺我呀，胜败兴亡一刹挪。那么下边仍然接宽心饮酒保障座，唱起来呢接着这个起这个夜深沉曲牌五件，最后呢再有个扫头，把末一句散板扫掉了。这样处理呢不仅打破了传统唱腔的这个旧的格式，而且呢打出了剧情的危险气氛。那么下面呢大家就首先欣赏由梅先生演唱的这个霸王别姬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梅兰芳先生演唱的《霸王别姬南梆子二六》这个选段。梅先生在这出戏当中呢，这个创造了这个双剑舞。那么这个舞剑的套路啊，一他要求要有刀马旦的功底儿，比如有好的腰腿功夫和靶子功；第二呢，要领悟梅派的眼神、身段的尺寸、劲头，这个就要求有闺门段的气度和台风。第三呢，手中的双剑呢，这要用手腕、腰杆、脖子三合一的劲头来运用。那么第四呢，手眼部三合一的随唱腔而行，这样才能够完美的把这个剑套子舞下来。历史上啊，和梅先生合作的名伶很多，你比如第一位霸王杨小楼先生。杨小楼先生谢世以后呢，这个和他合作的有金霸王之称的这个金少山，金少山之后是刘连荣。刘连荣啊，是傅连城第二期当家的花脸，他一直以二排的身份呢，这个傍着梅兰芳先生。梅兰芳啊先生他的晚期呢，还有两位这个霸王值得一提的，一个是就是好派的这个明镜，就是好派传人吧，是袁世海先生。那么60年代初啊，这个袁先生合作的呢是梅派的传人杜近芳。杜近芳呢也是梅先生比较喜欢的一位弟子。当时杜近芳和袁世海合作这个第一份，就是合作最佳搭档。那么现在呢，就请大家欣赏由这个杜近芳演唱的《霸王别姬》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杜金芳演唱的《霸王别姬》选段。自从梅兰芳先生的《霸王别姬》问世以来啊，他不论是入门弟子还是私塾弟子啊，皆以能演《霸王别姬》为荣。在众多梅派弟子当中呢，这个要数啊颜慧珠算是顶尖的佼佼者。颜慧珠呢，乃梅先生生前呢、亲传持教的钦点认可的得意弟子。他不仅天生丽质，聪慧绝顶，个性超人，而且嗓子特别好。他潜心钻研这个梅派艺术，由这个最热门的当初的梅八出，以至到冷门的这个梅派的代表剧目，像《黛玉葬花》呀、《太真外传》呢，这些剧目他都能全面继承。今天呀，我就选择了一段由这个颜慧珠演唱的梅派剧目《西施》，播放给大家，请大家欣赏。

0: 好，谢谢。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举棋不定，这则成语的意思是举起棋子不知下哪一个好，比喻遇事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拿不定主意。这则成语来源于《左传》，故事是这样的：春秋时，魏国的国君魏献公是个骄横粗暴的国君。周灵王13年，魏国大夫孙文子和宁惠子 用军事政变的手段把魏献公赶下了台，魏献公只好带着母亲和弟弟逃到了齐国，过着流亡的生活。驱逐了魏献公以后，孙文子和宁惠子把持了朝政，并新立了魏商公公孙飘为国君。但是宁惠子临死之前，他却领悟到驱逐国君一事是自己的一个耻辱，便叮嘱儿子宁道子 要把魏献公接回来。不久，魏献公也开始了复国活动，他派人回国与宁道子联系，并让人向宁道子许诺复国后绝不干预国政大事，只掌管宗庙祭祀等一类的事。但是不少大夫反对献公复位，大夫又宰狐见了献公以后回来劝宁道子说，献公虽在外流亡12年， 但是粗暴的脾气一点都没有变，要让他回来，大家的死期就要到了。另一位大夫大叔仪也警告宁道子说，做事情要前后一贯，你们宁家一会儿参与驱逐国君，一会儿又要接回来，这还不如下棋。棋手下棋如果举棋不定就要失败， 何况在对待国君的废立问题上如此轻率，一定会有灭族的祸患。可是宁道子独断独行，

先父一命为借口，不停劝告，一心要独揽大权。后来他灭了孙氏，杀掉了魏商公公孙飘，迎回了献公。最后魏献公却利用大夫公孙瑜除掉了宁道子，消灭了宁氏势力，报了自己被宁氏驱逐之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4: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5: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6: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7: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5: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6: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8: 赢渠梁决意变法，
9: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0: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9: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1: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0: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0: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

话说工业之心人皆有之，所不同者境况而异。一代名相吕不韦，若不是当年与田丹鲁仲连的共事根基，若没有因此而生出的兵器生意，也许他只会心无旁骛地奔天下第一商而去。而偏偏有了如此一番阅历，他开始一步步把握

0: 也一片大乱。对此，震怒不已的秦王又岂能容忍如之举？而吕不韦之死变成了事关秦国大局的国事政事。那么，正当秦王从愤激中逐渐冷静清醒，决意大度处置这起震动天下的窃葬事件，并以公侯大礼厚葬吕不韦时，大咸阳却已是流言纷纷，朝野间的议论之声非但没有体谅秦王，反而将矛头直指秦王逼杀吕不韦及种种传闻中的劣迹暴行。而与此同时，山东六国也是处处借机滋事。那么一派乱象之中，嬴政果断出击，正所谓人之性恶，必将待施法然后正。
1: 谁也没有想到，小朝会尚未结束，大咸阳已经乱了。特级王书颁行之后，朝野议论非但没有体察秦王，反倒传闻纷纷，流言丛生。一说秦王着意赐死文信侯，一说秦王威逼文信侯自裁。与此等流言相连，秦王嬴政的种种劣迹暴行也在乡里乡野流传开来。最为神秘惊人的传闻是，目下秦王原本文信侯亲子，子逼父死，天理不容。流言纷纭之时，咸阳上商房的六国商旅与游学名士同声相应，搭起了一座高大肃穆的灵棚，昼夜祭奠文信侯。老秦人感念吕不韦宽政缓刑，流水般麻衣枯林，在灵前虔诚匍匐，一时间祭吕之风大起，咸阳城麻衣色道，哭声近日不断，比国丧犹有过之。奉命大祭并督造吕不韦陵园的蒙武从洛阳匆匆赶回，忧心忡忡地禀报了洛阳事态。山东六国及一般诸侯非但不体察秦国处置举措，反倒处处借机滋事，在蒙武以王室之身待秦王祭奠吕不韦时，山东人士大举赶来攻祭，还要与蒙武争夺主祭权。非但如此，山东人士又散布种种恶毒流言，蛊惑洛阳民众，以致三川郡人心浮动，已经有民众开始悄悄逃往三晋。更有甚者，洛阳老王城的周氏遗族与魏韩两国通谋，声言三晋乃周氏宗亲诸侯，三川郡该当回归三晋。目下三川郡守也已对各方谋划探查清楚，深感洛阳有脱秦之危，大为不安，特意敦请蒙武速回咸阳禀报秦王定夺。蒙武心绪沮丧之至，说到末了一声沉重的叹息：哎，老臣原主从宽处置，然则树欲静风不止，老臣惭愧，无话可说矣。当初同样主张大度安抚，以尽早使国事进入正轨的长史王婉，在旁边面色通红，一时默然无对。嬴政没有发作，反倒笑了：两位将军以为如何？王翦眉头锁成了一团。国人心乱，六国觊觎，此等局面万不可造次处置，只宜等待大局清楚再定处置之策。等不起！蒙恬一拍案站了起来：此等乱象得寸进尺，岂能容忍？说到底，全然是吕氏门客与在秦山东士商内外勾连，再加六国多方策应所致。我若静观等待，分明示弱，后果难以预料。

0: 老成持重的王翦追了一句：“足下之见，该当如何？”“
1: 我
0: 尚未想好。”年轻的蒙恬一时语塞。蒙武瞪了儿子一眼，一拱手道：“老臣赞同王翦之见。”嬴政轻轻扣着书案：“长史，你为该当如何？”王婉沉吟着：“两说各有其理，臣一时无断。”“
1: 也好，本王断之。”
0: 嬴政拍案而起：“
1: 事有此变，天赐良机，国府善意在先，却得恶意回报，本王无愧庶民，无愧天下，善举不能，只有法治。荀子曾说，人之性恶，必将待施法然后正，此言大哉。”
0: 喟然一叹，嬴政些许缓和道：“
1: 等事不能等，与此等卑劣猥琐之事，若作旷日持久纠缠，何事可为？须得当下决断。”
0: 蒙武有些惊愕：“
2: 王有良策？”“
1: 长史录书。”
0: 嬴政双目炯炯，精神分外振作，对王婉一挥手，清晰口授道：“
1: 其一，王翦将军率30,000铁骑兼程进入三川郡，驻扎洛阳通往三晋之要道，杜绝山东诸侯进出洛阳，着力护持三川郡守，依法查究叛秦罪犯，限期一月，务必结案。其二，咸阳令官署将国中纪律始末、往纪之人以及诸般流言，旬日内被细查实，禀报廷尉府。其三，行人署于旬日之内，将在秦山东事商之诸般谋划、举措及参与之人一一查勘确凿，禀报廷尉府。其四，廷尉府会同执法六署，依据各方查勘报来之事实凭据，依法一处。”
0: 略一喘息，嬴政轻轻问了一句：“如此四条，诸位可有异议？”王翦、蒙恬、王婉异口同声：“
2: 合乎法度，臣无异议。”“
1: 老国尉以为不妥？”“
2: 老秦人往纪屡不违，也要查究治罪。”
0: 蒙武皱起了眉头：“
1: 国法不二出，老秦人违法，不当治罪。”“
2: 老臣常闻，法不治众，老秦人受山东士商蛊惑，往纪文信侯，并传播流言，固然违法。然人数过千过万，且大多是茫然追随，若尽皆治罪，商国人之心太甚也。老臣以为，此等无心违法之众，宣誓训诫可也，不宜生硬论法。”
0: 嬴政略一沉吟，淡淡笑道：“
1: 诸位，谁可背得商君书？法家典籍，臣等不如君上经熟。”
0: 多才好学的蒙恬先应一句：“
1: 也好，我给老国尉念几句。”
0: 嬴政一摆手，大步转悠着铿锵吟诵起来：“
1: 知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违法，民不尽之；贤者而后能知之，不可以违法，民不尽贤。 故圣人行法必使之明白易之。略一停顿，嬴政解说道：商君是说，国府立法行法，须得叫庶民百姓听得懂、看得明。今日秦国有法在先，人人明白。若国府放纵违法言行，罚外不罚里，罚重不罚轻，百姓岂不糊涂？天下岂不糊涂？说罢，嬴政又铿锵念诵起来：法网治乱，任善言多，言多国弱；任利言稀，言稀国强；正作民之所恶，民则守法；正作民之所乐，民则乱法；任民之所善，奸诡必多。仁者能人于人而不能使人人，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仁义不足治天下也，故杀人不为暴，宽刑不为仁。秦人特有的平直口音，每个字咬得又重又响，一如钉锤在殿堂敲打。末了，嬴政一声粗重的叹息：商君之道，说到底，大仁不仁。我王崇尚商君，恪守秦法，老臣原本无可非议。蒙武沉吟踌躇一句，终是古勇开口：老臣只是觉得，老秦人罔记文信侯，细行也，民心也。当年国人大举私祭武安君白起，昭襄王非但不责，反倒允准官民同祭。今日譬如当年，老臣唯愿我王念及民心，莫将国人罔记与山东士商同等论罪。老臣前意有差，本不当再言，然事关国家安危，老臣不敢不言。辩驳国事，自当言无不尽，我等君臣谁也无需顾忌。年轻秦王笑了笑，又沉下了脸色：老国尉前意无差，长史前意同样无差，若吴国尉长史敢赴函谷关劝阻，本王之举必然有失，姬妾贬侠。事态如此一个反复，不是坏事，它使我等体味了商君对人心人性之洞察，也说明只有法治才是治国治道。嬴政喘息一声，放缓了语调，又疏忽凝重端严起来：然则老国尉以文信侯比武安君，差矣。武安君白起有功无罪，遭先祖昭襄王无由冤杀，其情可悯，国人虽是私祭，却是秉承大义之举。文信侯不然，伪作阉宦，密进涝癌，致生国乱，使大秦蒙受立国500余年前所未有之国耻，其罪昭然。况其业经执法六署，勘审论罪，而后依法罢黜，既无错罚，更无冤杀，何能与武安君白起相提并论？秦法有定，有功于前不为损刑，有善于前不为亏法。文信侯纵然有功于秦，又何能抵消此等大罪？至于念及民心，

0: 枉法姑息，正式闻信后宽罚缓刑之刘封。本王若亦步亦趋，屡归秦隋，必将国无宁日，一事无成。老郭谓也，治国便是治众，法若必众，何以为法也？默然良久，蒙武深深一躬，老臣谨受教。半月之后，老廷尉领衔的连具尚书呈进了东偏殿。清晨时分，嬴政进了书房，依着习惯，先站在小山一般的文案前，仔细打量了叠次显露在层层卷宗外的白字黑布袋，一眼瞥见廷尉卷，只一注目，悄无声息地跟在身后的赵高立即将廷尉卷抽出来，摊开在了旁边书案。待嬴政在宽大的书案前落座，那支大笔已经润好了朱砂，架在了笔山，一盅弥漫着独特香气的煮茶也妥帖地摆在了左手指尺处，一切都是细致周到的，目力可及处却没有一个人影。嬴政头也不抬地扣了扣书案。长史可在？
1: 臣在。
0: 外厅应得一声，王婉踩着厚厚的地毡，快步无声地走了进来，依着嬴政的手势捧起了王案上的文卷。虽是掌管国军事务的长史，但对于大臣上书，王婉的权力只是两头，前头接收呈送，督导署吏日每将尚书分类登录，加入步标摆置整齐，以30卷为一案送王室书房。后头录书督行，国军阅批之后，立即有2名书吏将批文另行抄出2份，一份送各相关官署实施，一份做副本随时备查，待批文的上书做正本存入典籍库。也就是说，在国军批示之前，他这个长史是无权先行开启卷宗的。这卷廷尉上书昨夜子时收到，王婉依例归入今日文卷呈送，也料到了必是秦王今日批阅的第一要件，自然早早守候在了东偏殿外厅，等待录书分送。如今见秦王未作批示，召唤自己，心下一怔，料定是这个铁面老廷尉又斟酌出了令秦王犯难的题目。然捧卷浏览，王婉却颇觉意外。老廷尉将窃藏之后的事件定为外干秦政、私计乱法、流言祸国3罪，分为5种情形论定处罚。其一，在秦山东客商与吕氏门下的山东门客舍人，无论发动参与私计或传播流言，皆以外干秦政论罪，一律逐出秦国。其二，秦国600担以上官员枯林者，以私计乱法论罪，夺爵位，举足千房陵。其三，秦国600担以下官员枯林私计者，同前罪，削爵2级，举家千房陵。其四，凡吕氏门客中的秦国吏员世子，之散布流言而为枯林6国客商所设之灵棚者，以流言祸国论罪，保留爵位，举家千房陵。其五，举凡秦国庶民枯林私计并传播流言者，2罪并处，罚10金，并为成旦鬼薪1旬。王婉明朗回话，并无不妥，臣以为

0: 可也。可在何处？刑罚适当，官吏重罚，庶民轻治。只要依法，轻重无需论之。君上以为不可？
1: 哼，不，
0: 大可也。照此批下，一字不改。嬴政大笑拍案，摇了摇手，又轻松地长吁了一声。啊，我是说，老廷尉刑法之精妙，不仅在轻重适当啊，那是法律当有之能罢了。难在既全大局，又护法治，治重而不伤重，堪称安国之断也。哎，只可惜也，铁面老廷尉年近七旬，秦国后继刑法，大将安在哉？君上远忧，臣深以为是。王婉一点头，稍许沉吟，又道：“臣还得说，此次受罚者涉及官民众多，实乃立国以来前所未有，似当特颁一道王书，对国人申明缘由，并晓以利害，否则太得突兀，国人终有疑窦。”
1: 好谋划。
0: 嬴政欣然拍案，
1: 这次不劳长史，我誓草一书。
0: 啊，王之文采必独具风韵，臣拭目以待。
1: 只怕长史失望也。
0: 嬴政哈哈大笑一阵，又素素淡淡道：“啊，嬴政不善行文，有一说与长史参酌。王书论政，重治不重文，治者底蕴事理之厚薄也，文者章法说辞之华才也。遍观天下典籍，文才斐然而滔滔雄辩者，非孟子莫属。然我读孟子，通篇大而无当，人欲行其道，却无可着力，本色无文，伤君为甚。伤君书文句粗粝，且时有断裂晦涩，然却如开山利器，刀劈斧剁，料理开纷繁荆棘，生生开辟出一条脚下大路，人奔其道，举步可行，义无彷徨。张氏说：“笑商君乎？笑孟子乎？”
2: 默然良久，王婉深深一躬：“啊，臣为文职，尽受教。”
0: 次日黎明，王婉匆匆赶到了王城东偏殿。当值的赵高说：“秦王刚刚入睡，叮嘱将拟就的王书交长史校订，如无异议，立即交课颁发。”王婉捧起摊在案头的长卷浏览一遍，心头凛然，掠过一股肃杀之风。告国人书，秦王政特书。自文信侯罢相自裁，天下纷扰，朝野不宁。秦立国五百余年，以罪臣之死而致朝野汹汹不法者，未尝闻也。文信侯吕不韦自于先王结识，入秦二十余年，有定国之功，有乱国之罪，为其功大，使拜相领国，封侯封地，破秦国虚封之法，而实拥洛阳十万户，权力富贵过于诸侯，而终能为朝野认定者，何也？其功莫大焉。秦之封赏，何负功臣？然则

0: 闻信侯位以领国之权不世之风，京城谋国，凡假作阉宦，私尽宫闱，至太后现身，大奸乱政。其实也，朝野动荡，丑秽迭生，秦国蒙羞于天下，成为我秦人500余年之大耻辱也。究其本源，闻信侯吕不韦始作俑矣。秦法有定，有功于前，不为损行；有善于前，不为亏法。吕不韦是，夜经廷尉府，并执法六署查勘论罪，依法罢黜者，何也？其罪莫大焉。纵如此，秦未夺文信侯爵位，未削文信侯封地，秦王何负功臣？其实也，文信侯不思身居简出，闭门思过，反迎拒六国宾客于洛阳，流播私书，惑我民心，使六国贪官相庆，徒生觊觎大秦之图谋，未按朝野例行新政。秦王下书谴责，迁文信侯于巴蜀之地，何错之有也？今有秦国臣民之昏昏者，唯念吕不韦之功，不见吕不韦之罪，置大秦律法于不顾，信山东流言于一时，呼应六国阴谋，私计罢黜罪臣，乱我咸阳，乱我国法，何其大谬也！若不依法惩戒，秦法尊严何存？秦国安定何在？唯其如此，秦王正告臣民：自今以后，操国事不道，如嫪毐吕不韦者，及其门，其后世子孙永不得在秦国任宦。秦王亦正告山东六国并一般诸侯，但有再行自扰秦国政事者，绝与其不共戴天，勿谓言之不欲也。秦王政12年春。
1: 面对人心大乱、内外勾连的危情时刻，秦王下令严格查办，依法论处，而这番汹汹民情更令他坚定了吕不韦宽法缓刑之不可取，以及商君大道乃治国不二的铮铮铁律。好，大秦帝国广告之后咱们精彩继续。
2: 文学作品根植于现实，很多明清小说里都有卖瓜子儿、嗑瓜子儿的情节。那么他们嗑的是什么瓜子儿呢？跟我们现在嗑的是一样的吗？略知一二，这一时段就说说咱国人嗑瓜子儿的事儿。首先啊，要说到这瓜子儿的起源，向日葵和南瓜都是美洲作物。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之后，辗转传入了中国。这大概是在16世纪上半叶，也就是晚明的嘉靖年间，一个新的作物从传入到推广，从观赏到食用呢，往往也会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么作物的价值就被文人注意并且记载下来，则应该是在社会上传播一段时间以后的事儿。所以啊，南瓜子和葵花子成为了主流零食之一，必然是入清以来很久之后的事儿。在清代啊，向日葵主要是作为观赏性植物，食用和售卖也只是偶有记载，而南瓜子要比葵花子流行的早一些。晚清以来，南瓜子可以食用的记载非常多，远超葵花子。不过到了民国时期，南瓜子虽然已经有广泛的食用人群，但是和西瓜子相比啊，还是略逊一筹。葵花子和南瓜子虽然也是瓜子中的一员，但是在社会上流行却是近代以来的事儿。南瓜子是从晚清开始流行，葵花子大概是从民国时期开始流行。民国时期， 葵花籽常被称为香瓜籽，这一称谓在晚清还不常见，或者可以说明葵花籽的流行也是在民国时期。那么明代以来就已经流行的嗑瓜子习俗，嗑的是什么瓜子呢？不难推测，必然是西瓜子。因为西瓜品种众多，再加上引入后数百年的自然选择导致的品种分化，从元代开始，各地方志所记载的西瓜品种达到了50多种。不光有我们今天以食用瓜瓤为主的西瓜，还有专门以食用瓜子为主的西瓜，后者又称瓜子西瓜，栽培都很多，在不同地区称呼也不同，有打瓜、籽瓜、紫瓜、瓜子瓜等。从地域上讲，嗑瓜子的习俗大概最早是兴于北方，这不单是因为嗑瓜子的记载主要发现于北方的历史文献中，更为客观的原因是北方的冬天呀，寒冷而漫长，农闲时大家整天待在家里避寒，形象的说法叫猫冬，消磨时间的主要方式就是嗑瓜子聊天，嗑瓜子的习俗可能就是这样慢慢的蔓延开来。
3: 赢渠梁决意变法，
4: 这座国之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5: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4: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削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3: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
4: 富国强兵，削我国耻。
5: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1: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刚才说，趁着民心躁动、六国合谋、蠢蠢欲动的乱局，秦王沉着应变，果断出击，向天下臣民昭告吕不韦的是非公罪，以及查勘论罪的处置依据。那么，王叔的下达是否能申明缘由，晓以利害，以正天下视听？大秦帝国下面的故事咱们接着说。
0: 王婉一句话没说，将竹简装入卷箱，匆匆到客简房去了。当日午后，秦王的告国人书与廷尉府的处罚文告同时张挂到了咸阳寺门，叶哲蜀的船车快马也连连飞出咸阳，将处罚文告与王叔送往各郡县，送往山东六国。随着文书飞驰，咸阳沉寂了，关中沉寂了，秦国各郡县沉寂了，山东六国也沉寂了。秦王将道理说得如此透彻痛切，杀伐决断又是如此严厉果决，激扬纷纭的公义一时消疏，无话可说了。老秦人是另一番景象。王叔文告流传开来，庶民们始则默然，继而纷纭，思前想后，邻里们相互一番说道，纷纷生出了悔恨之意。平心而论，吕不韦宽政缓刑固然好，可并没有带来多少实在好处，老百姓还不照样得靠耕耘打仗立身，反倒是吕不韦宽刑的年月里，乡里又渐渐滋生出了不务耕稼、专说是非的疲民，十五连坐制也渐渐松懈了，豪强大户也开始收容逃刑者做黑户立农了，长此以往，必得回到商君变法之前的老路上去，对寻常庶民有甚好处？商君之法虽然严厉，却赏罚分明，贵贱同法，对贵胄比对老百姓处罚更严。百余年下来，老秦人已经整肃成习，极少有人触犯法度了。只说监狱， 当今六国，哪国没有实数？

0: 八座大狱，而偌大秦国只有一座云阳国狱，你能说秦法不好吗？枯林临朋，祭奠吕不韦，究竟为个甚来？还不是受人祸乱，心无定见，企图争回个宽正缓刑。仔细想去，果真宽正缓刑，大多也只能宽了贵胄，缓了王公，能宽缓几个老百姓？那《吕氏春秋》要行王道，王道是甚？是刑不上大夫，是礼不下庶人，对我等百姓有何好处？秦王要行商君之法，贵胄大族们不高兴，是因为他们非但没了封地，还要与民同法。百姓庶民有得无失，何乐不为？起哄个甚？当真起哄，便是不识相了。议论滋生流传，老秦人板结的心田发酵了，蓬松了。疏忽已到四月，田野一片金黄，眼看大忙在即，咸阳老秦人不待官府张挂处罚名册，纷纷自带饭食被褥铁锹络绎到了官署，自报曾经枯林私祭，立交罚金，自请官府派定城池，立符承担鬼心苦役。咸阳令蒙恬大感意外，立即飞车进入王城禀报，请秦王定夺。民既悔悟，能否宽缓到忙后再行处罚？法教正，人心正。默然良久，年轻的秦王突然冒出一句话来，随即嬴政断然拍案：民既守正，国府不能再开疲民侥幸之心，如期如数处罚，精壮减少，农事大忙，举国官署全力督下，本王巡查关中。
1: 秦王的告国人书与廷尉府的处罚文告迅速平息了纷纷乱举，如当头棒喝，令各种传言汹汹民意迅速止息，庶民百姓纷纷生出悔恨之意，山东商贾也没有了聚义对策的心情，人们又回到了从前平时忙碌的日子里。然而七月流火的季节，又一场不期然的旷古大旱突然降临。那么命运多舛的老秦人能否度过这场汹汹大难？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得过且过，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过一天算一天，形容胸无大志、敷衍的过日子。这则成语来源于南村辍耕录，在明代医学家李时珍所著的《本草纲目》中记载着一种名叫五灵脂的中药， 它的形状像凝结的脂肪，颜色黑得像铁，气味甘温而无毒，据说服用后能行血止血，治疗多种妇女病和小儿惊风癫痫等疾病。人被蛇、蝎、蜈蚣咬伤后可以用它来解毒。这种药既不是生长在地上的植物，也不是蕴藏在地下的矿物，而是北方的一种稀有鸟类的粪。 它的来历还有一段略带传奇色彩的故事呢。相传在山西五台山上，有一种形状像鸡的小鸟，名叫寒号虫。它生着四只脚，两只肉翅，不能飞得很远，拉下来的粪像豆子一样大，潮湿时气味臊物，干结以后变得黑而光润，就是医家所说的五灵脂。 随着一年季节的变化，寒号虫的外貌也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在烈日当空、绿树成荫的盛夏，它的周身长满了五彩的羽毛，显得丰润、华丽、绚烂、夺目。这时，寒号虫就会从林子里飞出来，在阳光下扑打着翅膀，得意地呜叫：“凤凰不如我，凤凰不如我！” 可是到了朔风凛冽、雪花飘飞的寒冬，它便落进了所有的毛羽，变得像只刚出壳的鸡雏，显得一副狼狈寒酸的丑相。这时，它再也不能飞出林子，只能躲在树丛深处，有气无力的哀鸣：“得过且过，得过且过。”元末明初的著名学者陶宗义在《南村辍耕录》中记载下这则传说后，深有感触地说： 当今世界上，有些人并无什么才学与操守，一旦小有成就，便趾高气昂，认为天下再也没有人超过自己。等到稍微碰上一点挫折时，他便马上变得像只丧家之狗，俯首贴耳，摇尾乞怜。这种人比起寒号虫来，又有什么两样呢？

0: 倒两杯，一次就。
1: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2: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3: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2: 大姨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1: 文明用光，我和你。
4: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5: 好嘞。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6: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7: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上文书说到，呼延庆二次高山学艺，艺业学成，他的老师叫他下山寻母认父。当呼延庆一个人骑着马在崇山峻岭里转的时候，可觉得孤单了，连个说话人都没有啊！哎呦，当初有大王庄，我可以在那儿，有我的大舅、二舅。我姥爷教我念书的、练武的、说笑的，在山上有师父还有师兄们，这回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太孤单了，他自己嘟嘟囔囔的说出来了。哎，怪事，他刚嘟嘟完，跨下这匹乌骓马，尾巴一脚，心隆声暴叫，你叫我什么呢？乌骓马的意思说，你不用觉得一个人太寂寞，还有我呢。呼延庆是小孩啊。对呀，老黑呀，你是老黑，我是小黑， 那咱俩就做伴啊，快走。
5: 驾！
14: 一连走了好多天，简顿杰说到了上江县下江县的时候，他可就注意了，因为他怕有人认出他来。他明察暗访找自己的母亲，找不着。我不能光在这块儿啊，光听我师父说，我师父听谁说的我也没问。我再往周围转转，也不知道转什么地方。这天天色将晚，前边是个小村庄，得睡觉了。他打马来的村头一看，有一块石碑写着青石镇，镇子不大，因为过去啊人口太少，叫镇子还没有现在的村大呢。他进了镇子，再往前走，有一家店房，你看店房门口挂着个幌子，写着悦来店。就在这儿刚到门前，下了马，打里边走出小伙计儿，哟，小客官，住店呢？啊，请吗？哦，我这匹马你给我好好刷过一溜，走的时候我多给钱。好说，没事，来啊，牵马。打后边出来一个人，把缰绳接过来牵后院去。呼延庆进了屋，要了点菜，要点饭，自己在这吃饱了喝足了，不放心。不放心什么呢？怕那匹马没喂好，因为这几天呢跑的路程太多了，马已经掉膘了，我瞧去。他溜溜达达的就转到后院，一看后院槽头上啊拴两匹马，一个槽子两匹马在那吃草。有一个人长得干瘦干瘦的，在那豁了草呢。一看呼延庆过来，回头瞅一眼没说话，还在这豁了。槽头两匹马，一个是呼延庆的乌骓马，另一匹是甘草黄。这甘草黄可能是马太老了，瘦的都露了骨头，毛又短，还打绺。要和乌骓马一比呀，乌骓马值金子，他连铁都不值。呼延庆一看这溜，嗯，挺好。马一看呼延庆过来，呵，伸出舌头舔舔呼延庆的手，用耳朵拱了拱，意思说主人呐，放心吧，不用管我，你吃好就行了，我这吃的不错。呼延庆放心了，拍了拍转身回屋了。天色将晚，睡觉了。第二天天光渐亮，吃了点早点，算了账，告诉伙计，麻烦你把我那匹乌骓马牵来。哎，伙计不一会儿在后边腾踏腾踏腾，可以把马给你牵来了。呼延庆这么一看，嗯，不是那匹乌骓马，牵来的是那个干瘦干瘦的甘草黄马。哎，伙计啊，这不是我的马呀。

0: 春又一庄正是大。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2: 打完耳壶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2: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3: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4: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3: 啊，
4: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3: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3: 嗯，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4: 哎呦，多讨厌啊。
3: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4: 呵，多无聊啊。
3: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4: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3: 你才不是东西。
4: 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3: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4: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3: 怎么了，
4: 竟是弦外之音。
3: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4: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3: 你给我指出来。
4: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3: 这有什么呀。
4: 嗯，
3: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4: 您听出来了吗？
3: 啊，
4: 这弦外之音就是
3: 啊，
4: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3: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4: 嗯，
3: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4: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啊，
3: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4: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3: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4: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3: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4: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3: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4: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3: 啊。
4: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上，我都好好的
3: 啊，
4: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3: 你甭管谁的错，
4: 嗯，
3: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4: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3: 啊，
4: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3: 他怎么说的？
4: 哎呦，没把您撞坏。
3: 这句话没错呀。
4: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3: 这弦外之音是
4: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3: 人是这意思。
4: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3: 啊！
4: 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3: 这意思是
4: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
3: 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4: 我瞎琢磨
3: 啊！
4: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啊。
3: 嗯。
4: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
3: 您这还不能碰呢！
4: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
3: 啊，
4: 哪儿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3: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4: 这怨我吗？
3: 啊
4: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3: 你越说越邪乎，
4: 一点不夸张。
3: 怎么呢？
4: 我们经理
3: 啊，
4: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3: 不是他怎么说的？
4: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3: 这是关心你啊。
4: 弦外之音就是
3: 啊，
4: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3: 哎呦，
4: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3: 这意思是
4: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3: 啊，
4: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3: 哦，
4: 他能怀好意吗？
3: 啊，
4: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3: 他怎么说的？
4: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3: 这是问候你啊。
4: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3: 这弦外之音是
4: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3: 哦，
4: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2: 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2: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2: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3: 我告诉你，
2: 多坏，
3: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2: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3: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2: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
0: 我怎么去？
3: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2: 坐地铁。哎呦。
3: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2: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3: 吃吧。
2: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3: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2: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3: 这合理呀？呸！我，我说你往哪啐呢？
2: 我啐那卖煎饼的。
3: 你啐人家干嘛呀？
2: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3: 这弦外之音是
2: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3: 哥，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2: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3: 他可没少欠账啊。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饱耳福，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哎、走，站住！
6: 把老师书包放下。
7: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8: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7: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6: 老师来开门。
7: 你好呀。
8: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6: 这是哪儿啊？
8: 这是女厕所。
6: 女厕所？
8: 你是看厕所的吧？
7: 我爸。
8: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7: 爸，这是咱家。
8: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7: 这是我们张老师。
6: 你好。
8: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6: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8: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7: 哎呀，老师，您吓到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8: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 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6: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9: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0: 没你我写不了。
9: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6: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9: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6: 是的。
9: 是，
6: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9: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6: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9: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6: 你看，
9: 这不就儿子？
6: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9: 是吧？
6: 你说来哪段？
10: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9: 行，那段没问题。
6: 好的，开始。
9: 开始。
6: 出去。
9: 出去。
6: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9: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6: 开始。哎呀，好，
9: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10: 您回来了。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9: 不怎么样。
10: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9: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0: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9: 补考。
10: 那您歇着吧，老师。
9: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6: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9: 啊。
6: 这是我
9: 的表示感觉。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10: 我回来了。
9: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0: 倒数第一。
9: 什么？
10: 倒数第一。
9: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0: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9: 啊？
10: 倒数第二。
9: 有屁就放。
10: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9: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0: 我明白了。
9: 老师，他明白了。
6: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9: 真明白了。
6: 我看时间不早了，
9: 对，你先走吧。
6: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9: 抓紧时间，
6: 再从头来一遍，
9: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6: 是的，开始。
9: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我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0: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9: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9: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0: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9: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6: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9: 你疯！你胡说你！
1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了。

0: 老师，
1: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啊、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0: 给我，
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0: 来来来来，我看看，
1: 怎么回事？
0: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哎、
0: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0: 就是你写的。
1: 你放！你胡说！
0: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 孩子。
0: 这事儿都怨我，
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

0: 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博载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整合全省83项赛事，建设全省竞赛推广平台、专家智库和12个省级集训基地，推动竞赛成果赋能培训、评价、教育、就业全链条，让技能成才、技能报国，成为河北最强音。
2: 技兴采凤，技耀中华，
3: 职业技能竞赛。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6: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5: 啊，
6: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5: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5: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6: 哎呦，多讨厌啊！
5: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6: 呵，多无聊啊！
5: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6: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5: 你才不是东西。
6: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5: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6: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5: 怎么了？
6: 竟是弦外之音。
5: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

0: 音呢？
1: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0: 你给我指出来。
1: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0: 这有什么呀？
1: 嗯，
0: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1: 您听出来了吗？
0: 啊，
1: 这弦外之音就是
0: 啊，
1: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0: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1: 嗯，
0: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1: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0: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1: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0: 啊，我说的不，请您见谅。
1: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0: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1: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0: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1: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0: 啊。
1: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0: 啊，
1: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0: 你甭管谁的错，
1: 嗯，
0: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1: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0: 啊，
1: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0: 他怎么说的？
1: 哎呦，没把您撞坏。
0: 这句话没错呀。
1: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0: 啊，人是这意思。
1: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0: 啊！
1: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0: 这意思是
1: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0: 多坏呀、啊、这司机
1: 啊！
0: 你太能瞎琢磨了。
1: 我瞎琢磨
0: 啊，
1: 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0: 嗯
1: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0: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1: 我一把拽住司机脖领子
0: 啊，
1: 哪儿去呀、啊、我得住院检查。
0: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1: 这怨我吗？
0: 啊
1: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0: 你越说越邪乎。
1: 一点不夸张。
0: 怎么呢？
1: 我们经理
0: 啊，
1: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0: 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
1: 弦外之音就是
0: 啊，
1: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0: 哎呦，
1: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0: 这意思是
1: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0: 啊，
1: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0: 哦，
1: 他能怀好意吗？
0: 啊，
1: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0: 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0: 这是问候你啊。
1: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0: 哦，
1: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0: 这意思
1: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0: 哦，
1: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0: 这意思是
1: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0: 哎呦，
1: 领导最后一句最可恨
0: 啊，
1: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0: 怎么说的？
1: 希望你早日康复。
0: 这意思是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0: 哎呦，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1: 啊？
0: 我告诉你
1: 多坏，
0: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1: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0: 哎呦，
1: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0: 嗯，
1: 上公安局。
0: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1: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0: 啊，
1: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1: 坐地铁。
0: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啊、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0: 啊，
1: 我说吃个早点吧。
0: 吃吧。
1: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0: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1: 我说来套煎饼
0: 啊，
1: 加个鸡蛋啊。
0: 嗯，
1: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五毛钱，
0: 这合理呀、啊？
1: 呸！我，
0: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0: 这弦外之音是？
1: 小子，五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0: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1: 嗯，卖煎饼的，你等着。嗯，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0: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可知笑哈哈，
3: 打王尔湖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
4: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
5: 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5: 爸，这是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哎，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您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5: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8: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8: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们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8: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8: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8: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8: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8: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不是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8: 是吧？
4: 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8: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8: 开始。
4: 出去。
8: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快去，

0: 回来再找你算账。
1: 什么事儿这就？
2: 开始。哎呀，好。
0: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他的成绩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0: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0: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
2: 爸，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0: 啊。
2: 这是我的表情改革的意思。
0: 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
4: 真是的。来来来，
0: 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3: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0: 什么？
3: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0: 啊？
3: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0: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3: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2: 开始
0: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
0: 想
3: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2: 说话要注意文明，
3: 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长臭了！
0: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你说的倒容易。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妈喝得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

0: 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疯。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起，这事儿都怨我。
0: 齐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这篇作文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喽。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5: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6: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看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6: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
9: 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6: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6: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6: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

0: 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2: 妈，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3: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3: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
1: 哎，
2: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3: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2: 小杨，
1: 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2: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2: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2: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
4: 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他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

0: 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1: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阳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0: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

0: 等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2: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好，好，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0: 老师，我是小杨的。
5: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6: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7: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这以后影响我们俩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6: 跟你们没完。
7: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5: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5: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8: 他们活该。
5: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8: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7: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6: 就是没有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6: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7: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6: 这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7: 切，
0: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5: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9: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啊，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儿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

0: 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1: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1: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姨买的水。
2: 好，谢谢小杨啊。
0: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1: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的。
5: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5: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4: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5: 春花
6: 真棒，
3: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4: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我
5: 扫六码就行是吧？
6: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7: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9: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9: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9: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9: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9: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9: 这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9: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9: 妈。
0: 哎，好孩子。
9: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9: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 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9: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5: 我同意，同意。
8: 爷爷，
2: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6: 朱阿姨，新年快乐！
10: 朱阿姨，过年好！
6: 给您拜年了。
8: 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1: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技能是产业升级的基石，人才是高质量发展的支撑。2026年，河北省人社系统以提高技能人才培养水平，选树试赛国赛人才，提振学生和家长对职业教育信心为目标，创新实施。